系统啊，共同来关注延吉市区内的实时路况。临海路西向东延西街附近拥堵363米，速度2公里。兴城街西向南，从北兴胡同到菊花路拥堵192米，缓行154米，速度7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413米，速度4公里。天池路西向东，从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拥堵231米，缓行189米，平均速度10公里。橘子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219米，平均速度11公里。沿河路西向东浑芜线附近拥堵939米，缓行1.35公里，平均速度10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99米，缓行267米，速度呢是12公里。人民路的辅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19米，速度12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330米，缓行302米，速度10公里。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当前缓行154米，速度18公里。这个河南区域啊，现在这个修路比较多啊。这两天我关注了一下，观察了一下啊，在这个橘子街与这个长白山路交汇，由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建工小学对面，主道那儿走到那变辅道啊，进入最右侧的这个辅道。由于那个路段啊，特别是就那个叫什么，现在叫什么皮肤病医院的门口那段的辅道路又极其的窄啊，就延州皮肤病院啊。那个路段的那个辅路呢非常窄，而且呢会产生这种鸡飞混行的状态，机动车飞行车共用的道路。在那儿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从那儿走了一趟啊，我发现这个从主路往辅路里进的车辆呢，摆个这个小不点儿，那个三轮也是送外卖的，但是他那个三轮不做了大，后边有两轮的轮距呢，大概有20-30公分，就那样的小三轮啊，给挤倒了啊。前一阶段我在那儿也看着一个这个咱没看着他是当时撞，也没看着什么伤，反正在那儿堵了好多车，一个这个三轮在那前面横着，一个小电动完了跟那一个私家车的 SUV 在那争执。然后我听私家车说，人不行你就报警吧啊，可能也是发生了刮擦啊。就是在有的更多很多的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多条道路变成一条道路，甚至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共同进入一条道路，且很窄啊，在这样的路段通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呢，千千万万注意着非机动车，因为人家跟你享有同等路权啊，那是机非这个共行道啊，机非共行道还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说这个大家到这时候一定注意，这个最近呢这个河南区域的这种情况相对多啊。前两天我在这个长白山西路那儿也看到了，是因为从主道往辅道变线的时候呢，与辅道行驶的车辆呢发生了这个刮碰啊。虽然事故不严重，造成的损失也并不大，但是问题什么，你得需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时间成本特别大啊，这个我觉得得不偿失，多观察一下，观察仔细了，确认没问题了，是吧？有的时候呢，甚至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很教条的，城市内不准鸣笛，就不要很教条就去遵守这个了，是吧？适当的啊，按一下喇叭，给个提示啊，但你不能离老远，我得先进去，我这喇叭一直按着不松开，你不行，你得停，我得进，不能这样啊。就是相互，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咱们在这些修路的路段，特别是有的时候呢是多条路变一条路啊，这个时候你就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在哪儿呢？在这个还是建工小学附近这儿啊，你就是好几条路啊，就比如往左并的又往右并的啊，你原本是三条车道，到最后到这儿呢有两条往右的，甚至有两条往左的，不一定怎么变。一定要记住一个不变的规则啊，法条，就是当多条车道变一条车道的时候，左右交替驶入，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不能老磕你啊，你本来你是那边没有路的，我这本来是我们的路啊，
然后呢得可我们这先走，你什么时候有空你再进来，那不是道理啊，不是道理，就是左右交替驶入啊，这是这个咱们道交法是有规定的啊。嗯，不要认为我笔直的，这条道就是我的。你看，打这个路修路啊，施工打上都是你那边的。你现在属于往我这边挤，不是啊？如果你前边那台车是你这个方向的，那下一台车就是右边的，然后你的再右边的，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交替的驶入这个单条车道。

我们来看这看一条这个封路的通告啊。这个按照敦化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市啊雨水管网，改造老旧的雨水设施，解决市区的这个雨水排放的这个现状，进一步来改善市政雨水管网的排水，提升安全标准。本年度呢，敦化市城市排水设施建设项目呢，计划8月10号在汉章大街开工建设啊两条管线。施工工期2026年的8月10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施工地点财政局至红旗大街两侧的慢车道。施工内容呢是雨水排水的边沟啊460米啊，然后道路恢复，先破开施工，然后呢下管线，然后再恢复路面。为了保证呢正常的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呢将实施封闭施工。在上述路线出行的时候呢，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这个信息呢来绕行，给大家带来的出行不便呢敬请谅解。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角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绿茵逐梦，边疆热土，活力这个燃热，足球之乡，2026延超联赛的三重两色。我们来关注啊，铁脚追风踏翠芒，青训新火续荣光。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7月5号在珲春呢揭幕，至今已经进行了4轮的赛事。这项被称为延超的足球赛事呢，这个足球赛事啊，席卷了延边大地。与去年相比，本届赛事不仅延续了延边足球之乡的滚烫基因，并以青春闪耀、本土烟火、全域联动三重两色，把一粒粒小小的足球转化为推动延边文旅振兴、民族团结、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刚性的赛制，护航青训，打通校园到职业人才的成长通道，成为打通本土足球人才的孵化器。2026年延超从规则设计之初就确立了育人为先的核心定位，主场这个赛制26场赛事，设置严格的参赛门槛，全体的参赛球员年龄锁定在15到25岁，硬性的规定每一场正式比赛场上必须保持不少于5名18岁以下的年轻球员，倒逼各支球队大胆的启用新生力量。数据显示，本届联赛60%以上的球员都是00后，大批在校学生，这个校园足球特长的特长生啊，站在了赛场，上演着课堂勤学、赛场逐梦的青春故事。从校园的训练基础传接到延超的主场的强高强度对抗，再到东北超，直至中甲联赛的更高平台，一套完整的人才输出链条正在形成。一批在延超赛事崭露头角的青年球员，正是依托着这套培养体系，一步一步的走进高规格的联赛舞台，成为延边青训成果鲜活的例证。龙井业余体校的球员啊，李振义去年呢曾在延超龙井队呢成绩亮眼，今年他不仅在东北超赛场上代表着延边队驰骋绿茵创下佳绩，而且仍代表龙井队参加今年的延超。至延超第4轮结束，李振义以3粒进球名列射手榜，这无疑的是延边青训成果的生动呈现。是多年来延边州深耕校园足球建设，全州拥有100多所国家级的足球特色学校，源源不断地输送后备人才，而延超恰恰承担起实战练兵的关键角色，弥补了校园赛事对抗强度不足、比赛经验欠缺的短板。年轻球员在主赛场上奔波之中，适应了不同的场地、不同风格的对手，在实战中快速成长，在保留延边足球传统的小快灵技术风格的同时，不断提升身体对抗与整体战术的素养的培育，向着高快灵的全新时代风格迭进。延超搭建起的本土职业俱乐部的选材观察窗口，优秀小将可以通过延超的优异表现获得更高层次的实训机会，真正的实现校园筑基、联赛练兵、职业输送的闭环青训模式，让延边足球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3: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6: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正在收听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全民参与，本土烟火魅力无限。全民参与点燃延超的主场氛围，一城一品打造民俗烟火的看台，这个来构筑呢独具的延边气质的足球嘉年华。足球的魅力不只是在于赛场的对决，更是看台之上万众一心的城市共鸣。相比去年呢，更具亮点的是今年的延超每个县市主场都拿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创意，告别了过去千篇一律的加油助阵形式，打造一城一特色、一场一惊喜的全民观赛体验，让看台成为展示县域文化民俗风情的舞台。珲春火爆出圈的帝王蟹啦啦队手持着帝王蟹趣味的道具舞动助威，安徒的啦啦队手持着小水滴等道具，把当地的矿泉水特色产业标识搬上舞台。敦化啦啦队手里的煎饼卷大葱独具创意，令人印象深刻。各县市的乡土美食民俗元素与足球相应融合啊，趣味十足，全网刷屏。同时呢，每一座城市的主场上，长鼓舞、农乐舞、 这个威风锣鼓啊，还有舞龙舞狮轮番上阵，朝鲜族非遗文化表演与现代足球的激情碰撞，各民族群众呢共同台欢呼，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赛事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踢球的队员、机关干部、社区群众、文艺志愿者、学生、商户，共同组成庞大的助威方阵，球迷的自发组建的助威团队跟随着球队奔赴赛场，跨县市的守望相助。延边城市荣耀足球联盟呢等本土球迷组织啊，主动参与志愿者服务，公益帮扶，不仅在赛场上呐喊助威，在赛场外还是驰援灾区，赋予足球更厚重的人文温度。无论是老人孩童，不分民族职业，大家相聚体育场为家乡的球队呐喊助威，使足球打破了年龄身份的界限，真正的成为全民共享的大众运动，让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一场足球赛事正在激活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本届延超坚持着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商贸增收的发展思路，不再局限于球场之内，而是向外延伸消费的链接，打造观赏加旅游加购物加非遗体验的复合型文旅产品业态。每个主场城市呢，在赛场周边开设了特色的市集，延边大米呀、人参啊、木耳、蜂蜜等农林特产，非遗手作、特色的美食集中展销，赛场变成了乡村特产的展销窗口。各地呢推出，球票惠民的福利，凭观赛的票根可享受到景区的餐饮呐、住宿啊等优惠，打造独特的票根经济。外地球迷看完球赛，可以顺路打卡长白山、图门口岸、房川景区，带动泉州文旅客流的持续上涨。与此同时，各县市的政府、本土银行、特色企业及冠名赞助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市场赋能的良性办赛机制。直播镜头把赛场画面传至全网，短视频话题持续发酵，让延边城市形象、乡土特产走出延边，面向全国展示边疆小城的活力风采。同时呢，借助主场的赛事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凝聚市民归属感和自豪感，以体育赋能乡村振兴经济与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县域发展而说，延超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活动，更是面对对外宣传的城市名片。赛事呢，还寻求与东北超、中甲联赛双向的推动，推动东北城市交流、交融、交通的凝聚东北振兴的团结力量。从稚嫩的少年驰骋绿茵，到全城的百姓欢聚看台，再到城乡产业借势升温，2026延超联赛的三重亮色，共同勾勒出延边足球崭新的发展图景。一场场延超赛事承载着边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承载着延边足球之乡长久不变的坚守，为边疆团结稳定、区域振兴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的活力。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好，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啊。现在兴城街南西向南，从北兴胡同到菊花路拥堵346米，3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北向南拥堵169米，速度6公里。新源南街的辅路南向北，金大兰南街附近153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76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南向北，金大兰南街附近406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28米，平均速度6公里。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附近27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辅路到菊花路拥堵908米，缓行240米。申花街现在南北啊双向，在水上市场这个往南啊这一路段呢拥堵特别严重啊，再次提示大家能够从其他路段绕行的话尽量绕行一下啊。 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站前街的辅路拥堵425米，速度呢4公里。菊花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97米，时速8公里。我们知道这个申花街那个原老淮尾处这位置是咱们延吉东方水上早市的这市场的这个现有的位置啊。这个路段呢，北到这个新北路啊，或者说是北洋路啊，北洋路跟它正对着，应该再往北是菊花路啊，就是菊花路这位置。南那可能估计就得到现在的老水上市场的这个南正门，就是爱丹路与申花街交汇丁字路口，这一路段呢，双向车流呢很大啊，再次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7: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8: 北京时间8:30，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保监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啊，这个 FM 1059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近期啊，在由于到了暑期啊，咱们吉林省内的高速上呢车流不减啊，日常的通勤呐、自驾游出行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秋老虎的闷热呢，依然很凶猛啊，车辆的故障啊、驾驶失误啊带来的交通事故呢，也进入了一个高发期。你像轮胎爆胎、制动失灵、车内物品的爆燃、疲劳犯困、情绪路怒，这个孩子物流车内，这些看不见的隐患，随时威胁着行车安全。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高兴请到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啊，这个延边州支队啊，还是这个副大队长李伟，还有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延边高速公路管理支队的郑奇警官，欢迎两位警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两位警官。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把两位警官呢，在百忙中呢，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么想问一下，立秋已经过了啊，秋老虎呢仍在盘踞，本地啊这个依然呢依旧是闷热不退。首先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警官，在这种闷热的天气下，车辆最容易出现哪几类的机械故障，也是高速这个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8月11号星期二啊，就我们今天的天气呢比较阴啊，但是呢也比较热。现在呢是秋天啊，秋老虎时段呢，我们在高速公路行车，我们车辆故障呢也要集中在五大类啊。首先呢是发动机水温过高啊，机体过热，还有呢就是说刹车制动容易受热啊，失灵啊，轮胎呢在闷热的环境下容易爆胎，还有呢就是油路电路老化引发车辆自燃，还有呢就是空调这个负载过大出现故障。其中呢，轮胎爆胎啊，制动失灵，车辆自燃，是高速公路上危险最高，也是致死亡率最高的三类故障啊，也是我们日常啊巡逻发现的最多问题。就这样。
0: 那么很多呀，这个车主呢，上了高速之后啊，忽略了对车辆的这种检查，针对发动机机体过热呀，咱们驾驶员出行前应该做哪一些的基础检查，能避免这些？行驶中发现水温过高，又该怎么样的及时处置呢？
1: 好的，那么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出发前呢，大家需要重点检查我们水箱的冷却液、节温器、散热风扇、水泵这几个冷却的核心部件。那么冷却液不足时呢，要及时补充正规的防冻液，千万不能临时加自来水。那么行驶中呢，仪表盘水温报警，应该立刻打开暖风辅助散热，平稳减速，驶入就近的应急车道停靠，千万不能立即熄火，等温度回落再检查。禁止在高温状态下直接将冷水浇在我们这个水箱上，这种行为呢非常容易造成部件的炸裂，对车辆行驶呢构成严重的影响。
0: 那么我们经常知道，我们这位于延边地区啊，咱们都属于一个这个山区的高速公路，就是长下坡比较多。那么在长下坡这个路段呢，刹车变软呢，制动失灵，是包括老司机都非常恐惧的一个现象。那闷热的环境会加重制动这个失灵的隐患。那咱们日常怎样去预防？万一在高速上失灵了，应该用什么样的急救办法呢？
2: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驾驶员呢，日常保养要按照要及时的更换这个制动液啊，排净液压管路空气，保证我们制动系统的状态完好。在高速公路上上下坡路啊，不要长时间的踩着刹车滑行啊，多用发动机制动，每隔一段时间的距离啊，进入服务区啊，就是属于是休息啊。如果行驶过程中呢，这个我们的制动呢发烫呢，必须呢停车自然降温，我们不可以啊泼冷水啊，这样呢会导致我们这个制动是这个制动失效啊。如果高速突发这个刹车失灵啊，要逐级降档，利用发动机减速，而且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啊，靠路边啊应急车道内平稳停车，然后及时报警。
0: 等待救援是吧？
2: 对，
0: 那是这样，秋天呢，这个由于咱们说秋老虎，秋老虎啊，秋天呢，这个 我们高速公路呢爆胎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也堪称高速的头号杀手。不少车主呢会觉得胎压调低就能够防止爆胎，这个说法对吗？另外跑高速之前对轮胎应该做怎样的精细检查呢？
1: 这种说法呢是错误的。在胎压过低的情况下呢，轮胎侧壁挤压摩擦反而更容易导致过热爆胎，那么保持在车辆明牌标注的标准胎压即可。大家上高速前呢应当及时检查车辆的轮胎有没有鼓包呀、裂纹、钉子扎伤、花纹磨损过度，有损伤呢要及时更换。行驶途中如果发现胎温偏高，开到服务区阴凉处自然冷却就可以，千万不要放气儿或者是泼冷水降温，这两种操作呢都可能会直接损坏我们轮胎的结构。
0: 刚才郑官给大家做了介绍。另外呢，我们经常看到啊，车内有些男士抽烟，放的打火机啊、瓶装水啊、墨镜啊，随手一下车往仪表台上一扔，这些东西经过暴晒啊出现的这种新闻这个新闻事件啊。那么想问问警官，秋老虎闷热的天气过程当中，车内哪些物品绝对不能留？暴晒后它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危险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说打火机啊，然后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充电宝，还有碳酸饮料啊、喷雾香薰，以及我们的瓶装化妆品，还比如说老花镜、墨镜，还有呢就是一次性的这个瓶装矿泉水啊。因为啊，我们这个密封车厢啊，在车辆暴晒后啊，温度哈、啊、会飙升，有时甚至会达到六十度以上啊。像我们打火机、充电宝啊，会因为炎热而爆炸。这个凹凸镜啊，也会眼镜啊，也会聚光啊，引燃内饰，也是很危险的。我们的碳酸饮料啊、瓶装液体啊，受热膨胀也极容易发生这个罐体炸裂，也很危险。也会引起车辆自燃，也最终呢造成了车内啊这个爆燃、车辆自燃这种情况下呢，每年都有。主持人，
0: 那另外呢，很多司机啊天热说渴了，开车途中呢就赶紧怎么凉快怎么来吧，就猛吃一些冷饮呐、啊、暴饮暴食、这个冰食啊，这些资料啊，这个资料里提到了这几个行为会影响驾驶，那么它具体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1: 在这个闷热的环境下呢，大量摄入冰饮、生冷食物呢，会让我们肠道血管急剧收缩，容易引发肠胃痉挛，导致腹痛、腹泻、恶心。那么驾驶员在行驶途中一旦有了以上的情况，可能会感觉肚子疼、反胃，很容易在瞬间呢失去了对车辆的稳定操控。尤其是在高速公路驾驶，车速很快，短短几秒钟的失控呢，可能就会引发追尾、侧翻等严重事故。建议大家出行时呢，还是要携带温凉的饮用水，不要因为贪凉呢一次性吃大量的生冷食物。
0: 是这样，在我们这个每年的秋老虎时段呢，都会出现或从新闻里都会感受到或者听说到啊，这个把儿童独自留在车内这种遇险的这种悲剧。密闭的车厢里孩子遇险的这个速度有多快，咱们家长呢更应该了解哪些详细的细节呢？
2: 好了，主持人，我们那个室外啊，平时啊要达到30度的话，我们的密封车厢在15分钟之内啊，这个温度啊就很有可能突破50度。我们这个儿童啊，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弱，就是半小时之内吧，就会出现脱水呀、窒息呀，以及危及生命。就很多家长啊，觉得就离开几分钟没事儿，或者是把孩子啊就留在车内睡觉，完了自己去办事儿。其实这都是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我们，公安交警再三强调啊，就是无论离开多久，天气是否阴凉，永远不要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啊，这样很危险啊。如果孩子乘车呢，我们一定要这个12岁以下要乘坐安全座椅啊，下车前要务必检查我们的车辆后座以及我们儿童的安全座椅是否安全。主持人，
0: 那现阶段呢，咱们昼长夜短了，很多车主呢这个赶路熬夜开车，高速的疲劳驾驶真的是普遍的现象。那么在咱们警官观察下呢，哪一些路段、哪一个人群、哪个时间段最容易犯困呢？怎么能够主动预防呢？
1: 根据我们日常的经验呢， 凌晨2点到5点以及这个午后的12点到下午3点是疲劳驾驶的高发时段。长途货车司机呢，或者是连续开车超过3小时的私家车车主十分危险，特别是进入暑期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自驾游，长途驾车赶路的情况呢也可能会发生。那么在这里呢，建议大家连续驾驶4小时呢是必须要进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同时呢，大家在出发前一天呢，一定要保证自己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赶路。那么行车中呢，出现眼皮发沉、反应变慢、走神等情况呢，一定要立即进入服务区休息，千万不要硬撑。在高速公路上，1秒钟的走神可能就会酿成大祸。
0: 嗯，那么这个到了这个每年这个秋季啊，这个秋老虎呢，这种热啊，会让人感觉到心烦气躁。堵车呀，被超车呀，很容易触发路怒。高速上这个路怒开斗气车的危害比普通道路更大。那么咱们驾驶员应该如何来调节我们的心态呢？
2: 好的，主持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呀，车速快，有恶意别车呀、夜间远光会怼啊、强行超车呀，这些斗气的行为呢，这个容错率几乎为零啊。一旦发生了碰撞，就是重大交通事故，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就是建议我们大家呀，平时啊要放平心态，遇到啊就是加塞呀，就是车道慢行啊，要减速啊，避让即可啊。就是长途呢，我们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呀，就是平复一下情绪啊。现在我们驾驶员也都知道啊，现在是多媒体的时代，很多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媒体时代，很多有别车呀、强行加塞呀一些交通的违法行为呢，会被有可能啊就会被对方驾驶员啊传到网上去，引起我们的舆论发酵，甚至会当时会得到当地警方啊公安部门的违法处理。所以说呢，我们要有这个驾驶员呢要有这个心态啊，就是我们要平复啊，我们要牢记我们赶路在即也没有平安重要，就不要坏的心情呢就掌握我们自己的方向盘。
0: 嗯，那么白天呢，依旧这个现在还有一些偏闷热啊，不少车主呢选择夜间来跑高速，因为天气比较凉爽嘛。夏夜路边纳凉的行人多，非机动车也多，夜间行车有哪些有哪些灯光啊车速上的硬性要求呢？
2: 好了，主持人，我们夜间高速要经过我们的，比如说高速公路的互通立交桥，或者是一些这个在国省干道啊一些村镇路段。

0: 们必须要降低车速啊，而且呢每个路段呢我们交警部门呢会设置明显的这个降速标志或者是限速标志啊，会车时呢我们要提前的关闭远光灯啊，只用近光灯啊，避免啊晃到对方那个驾驶员的视线啊。我们路过大道呢这个路边的护网啊缺口时呢，我们要交替啊，有经验的驾驶员呢会交替用灯光啊提醒啊可能会出现的行人啊或者是非机动车。我们遇到路边呢是有人啊，就是乘凉人员呢或者是非机动车占道啊，我们要提前的减速啊，做好随时刹车的准备啊，抱有侥幸的心理。
1: 嗯，那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啊在吉林高速上车辆突然发生故障啦，剐蹭事故啦，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该拨打什么样的电话来求助呢？
0: 好了，主持人，在吉林省高速路啊行车呀，或者全国高速路啊，我们要牢记这九字诀啊，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并且呢我们要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把车移动到应急车道内啊，后方150米要放置我们的警告标志啊，我们建议所有的人员立刻撤到我们高速公路护栏外啊，安全区域啊，就绝不要侥幸心理说我车故障了，我们车人还在车里坐着，这样是不是很安全啊？绝对我们车绝对不要啊停留在车道和车内等候。如果发生事故呢或者故障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吉林高速救援电话，电话号是0431-1212，或者是全国交管热线96122。报警时呢请说清路段以及方向啊或者是故障的位置，等待救援啊，切勿呢在高速公路上自行的这个修车啊，这样很危险。
1: 警官给提示的很细致啊。另外呢最后请警官呢结合咱们吉林省本地高速公路的实际路况和特点，给咱们省内自驾呀通勤的司机呢总结几条最实用的秋老虎时段的行车忠告好吗？
2: 好的。结合咱们吉林省高速公路特别延边地区啊，山区路段比较多，长下坡比较多，那么秋季午后呢对流天气多发的特点呢给大家四点忠告。第一呢是出行前呢大家要做好车辆的基础体检，轮胎呀、刹车、冷却系统这三大部件绝对不能偷懒检查。第二呢是咱们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下车就带走，不给车厢留安全隐患。第三呢是累了就歇，烦了让行，拒绝疲劳驾驶，千万不要路怒斗气。第四呢是老人孩子乘车时呢全程看护，绝不单独留孩童呢在车内等候。记住这几点呢，在秋老虎阶段高速出行呢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风险了。
1: 非常感谢两位警官啊，细致又实用的分享，把秋老虎时段的高速行车的隐患、处置办法都讲得清清楚楚。也再次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这段秋老虎时间段的出行，车辆的检查上，要上心，驾驶情绪要多克制，乘车呢看护多留心，平安永远是路途最第一要务。本期咱们访谈呢就到这儿了，时间关系啊，特别感谢两位交警，感谢李警官，感谢郑警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呢普及这个季节开车所需要注意的交通安全常识。再次感谢两位警官，谢谢你们，好，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收听我们的春风大早上节目啊。今天我们请进的是高速公路吉林省总队延边支队的这个李警官和郑警官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就这个咱们东北啊地区的秋天的高速公路行驶上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之所以说是东北具有东北特色的高速公路，我一直把它认为叫单向的这个通行道。啊，单向单车道就等于你跟你一人车弄的路一样，因为首先车流小啊，第二呢有它特点，车流小，然后呢这个相对呢大家顶着高速的这个限速的这个限速值在跑，这种情况占比比较高，因为车流小嘛。第二是涵洞桥梁高架这个比较多，隧道啊比较多，还有一个呢上坡下坡急弯的地方也相对于这个一些非这个山区高速公路呢要相对应的要多得多啊，它有它的这个地域特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驾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秋天容易困是吧，然后呢山景色又很好，为什么开高速公路人容易犯困的驾驶员，就是因为相对稳定的速度，你不像室内一会儿踩刹车等红灯了，一会儿加油走了，一会儿拐个弯了，一会儿变个道了，它没有这些频繁的操作这个现象，只是很平稳的很匀速的啊在这么行驶，车内呢又很温度调得很好，因为静谧性也不错，然后呢人呢就会在单一景象，人是这样，在单一景象下是容易犯困的啊，是容易犯困的，也视觉疲劳，所以说这些都需要我们注意，对车辆的这个从车辆单纯的车辆的技术层面的技术检测呀啊养护啊检查呀等等啊都要做到更细致一些，让我们远离道路交通事故的隐患。好了，节目最后呢把一小段歌曲送给大家，韩小倩的老了兄弟。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

0: 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小脑瓜赵壁和他徒弟黑世杰歪打正着，瞎猫碰死耗子，抓住了盗宝贼胡大贼，夺回了万宝珍珠山。你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这师徒啊也是走贼运。赵壁十分精细，把胡大贼两条腿都给做残了，做残了终身残疾，跑了也是个废人了。但是不能要死口的，留着他好作证啊。然后把那宝盒子打开，爷儿俩先检查检查是不是空盒，里边有没有万宝珍珠山。结果把包袱打开，盒也周开一看，光彩夺目啊。黑世杰直咂嘴儿，
2: 老师哦，这玩意儿穿着能舒服的了吗？
1: 小子你懂得个屁，这玩意儿能穿吗？这是摆设，讲究富有，讲究身份，懂吗？
2: 啊，我说的呢，真是好东西哟。
1: 哎，富贵莫如帝王家呀，你想想，这是喇嘛活佛进贡的贡品，能赐得了吗？所以堪称国宝啊。
2: 废话少说，快包起来。
1: 然后把珍珠山包起来，用包皮包上。爷俩一琢磨，现在应当赶奔中平大平去见黄天霸以及老少的英雄，但是判断这路程啊，少说也得有十里地。现在兵荒马乱，山上整个乱了套了，咱押着个俘虏，这家是残疾人，还得扛着他，再背着这么贵重的宝贝，万一再出了事儿，一场空啊！这不行，这太冒险了。经过爷儿俩商量之后，哎，先找个保险地把这玩意儿藏起来，他俩回去报信儿，把大伙儿领来，这就什么都成功了。当然这也有风险，得找个绝对保险的地方。他们寻来找去，在石喇子发现一道山缝，这山缝还真挺宽，进去俩人没问题。哎，里边外边全都是草，你要不是特殊的留神，根本你发现不了。赵壁点了点头，小子来帮帮忙，先把这胡大贼给周进去了，怕他吵吵，嘴里给他塞了东西，带上嚼子，腿上给他上了刀伤药，别血流过多他再死了就麻烦了，给他包扎完了，把这宝贝也搁在里边，然后用草一盖。赵壁倒退了几步，相中了相中，一看就进了这个山缝也发现不了，行嘞。爷儿俩这才退出来，赵壁跟黑世杰说，小子替我记着点啊，咱给他取个名叫藏宝洞，怎么样？
2: 好嘞，我记住了，
1: 记住啊，别再回来找不着。爷儿俩相中了半天，一看差不多了，顺着原路提着兵器去找黄天霸。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黄天霸问赵壁怎么回事，赵壁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把这经过讲述一遍。啊，黄天霸长出一口气，太好了。这就四五十人跟着赵壁和黑世杰顺着原路找这藏宝洞。赵壁和黑世杰找来找去找的这地儿，妥了妥了，就

0: 这儿，就这儿写着，一点错都没有。老兄弟，宝物就在石缝的里边。哎呀，我们爷儿俩来回一折腾，忒累了。你派俩人进去，把胡德维把宝物取出来吧。啊，里边地方不大，容不下许多的人。
1: 老头子娄海宇来了兴趣了，行了，我算一个，
0: 他算一个，
1: 后边大汉孙奇也跟着，我劲儿大，我算一个，
0: 俩人钻进去了。赵碧在这叉着腰等着，众人也都等着，待了一会儿，俩人空手出来了。娄海宇一摊手，
1: 没有啊，里头什么都没有啊。
0: 赵碧眼睛一瞪，胡说，开什么玩笑，
1: 小子，你进去看看，的确什么也没有。
0: 哎，赵碧头根儿啊就有点发怵啊，跟黑世杰赶紧进去，到里边仔细一看，不但胡大为没了，宝物是不翼而飞。
2: 呀，是这儿，你看我拿草挡的这就是这儿。
0: 黑世杰也直挠后脑勺，
2: 老师啊，我没错呀，是这儿啊。哎呀呀呀呀，这他妈怎么回事？
0: 赵碧的魂儿都飞了。等从石缝里头爷儿俩出来之后，黄天霸就问赵大哥，好好想想，是这儿不？人慌失志，背不住，找错了地方。
2: 没错啊。哎呀呀呀呀，你看附近没有这么宽的石缝。
0: 嘴里那么说着，他带着黑世杰还转了一圈，果然没有。赵碧光光直跺脚，
2: 嗨，谁他妈这么缺德带冒烟啊，半截腰还带打杠子的。不用问，我们爷儿俩去送信儿的功夫，有人插了一脚啊。嗨呦呀呀，一场空啊，一场空，怪我怪我。
0: 谁都没看过赵碧发急，今天头一回啊，赵碧伸出手来，啪啪拍自己的嘴巴子。小老坦黑之杰蹲在地上呜呜直哭，你看还不如没干这个事儿，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结果没了，您说这心里什么滋味？黄天霸也直跺脚，
1: 嘿，哎，
0: 我赵大哥，你呀、啊，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你们爷俩换着班把这贼也能弄到中平大平去。那个宝物就背到身上有多保险呢？哎，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办糊涂的事儿？山上这么乱，你就没想到你们走了之后有人插进你手来吗？
2: 哎，哎呀，别提了别提了，回的我肠子都青了，
0: 我没脸见人了，我说非死不可了，谁也别拦着，今儿我要横刀抹脖子，我他妈倒了霉了。谁知他说的真的假的，一看赵碧脑门子都绿了，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人笑，
2: 啊哈哈，
0: 赵碧心说这谁这么缺德，我们这都急死了他还那乐。大家仰面一看，在这石缝上的是石头喇子，哎，那上面坐定一人，能有三四丈高，谁也没溜这个神，什么样的人看不清楚。黄天霸就问：“哪位啊？因何发笑？您请下来好吗？”就见这个主双腿一飘，撑，从那么高的石喇子上跳下来了。往大伙儿面前一站，大家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个出家的破老道，穿的衣服太破了，头发都赶了粘了，胡子也赶了粘了，满脸的滋泥，身上穿的那道装都一条一条的，光着脚丫，蹬着一双拖拉鞋，就是那鞋都穿飞了，都拿麻绳勒在脚上的，骨瘦如柴，背后背着个葫芦，手里拿着独龙拐杖。此人跳到众人面前哈哈大笑啊， 旁人不认识，怪侠欧阳德可认识，南蛮侠张玉也认识，因为他们二位也跟来了。两个人一开始心里都不平衡，你说我们帮着段文成破了三环套月亭，什么都没逮着，还赵壁这小子捡了个便宜，嘿，功劳叫他抢去了。当然大伙不为贪功，但就说这事儿他别扭。结果到这一看宝物丢了，两个人也为之吃惊啊，正在盘算着究竟怎么回事，谁插了这一手把宝物给弄走了，是不是孙飞手下的人还是他的朋友。正在这时候这个老道出现了，南蛮大侠张玉一看呀妥了，这心就放下了，冲他这种笑里边有文章。他一看谁呀、啊、站在面前的老道是赫赫有名的镇东侠，名字叫郭凤山，郭大侠。你看在场的人不认识，张玉欧阳德都认识。张玉赶紧过来一抱拳，欧呀道爷您从哪里来，我这厢有礼了。欧阳德也过来了，欧呀混着乌比给子残头萝卜银子，你疯疯癫癫从哪飘出来的，我欧阳德在此还不给欧阳老爷子行礼吗？他们彼此还开玩笑。郭凤山一笑啊，无量天尊，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有一哭就有一笑，有一乐就有一悲呀、啊！哈哈哈哈！贫道闲来无事，闷踏三山，闲走五岳，听说玉泉山凤凰岭有大仗，我待着没事儿，心忙意乱呢，上这来看热闹来了。哎呦，真开了眼了，嘿，打得真够热闹的，忙里抽闲干点小活。我看这猴崽子，说着话都用手一指照壁，脑瓜不大，鬼机灵可不少啊！哎，他们做那活儿，我在暗地之中看得清清楚楚。哎，你们不是着急吗？宝贝丢了，盗宝贼跑了，是不是？众位放心，我跟你们开个玩笑，都叫贫道给换了地方了。哎呀，南蛮侠一晃头啊，道爷你这开玩笑不要紧，把我们都吓死了。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就为了宝物是万宝珍珠山呐、啊、道爷别开玩笑了，您给转移到什么地方？就在石喇子上边。哎，我这小脑瓜就没想想，这是遇上贫道了，要遇上其他的人，宝物是得而复失啊，是不是这个理儿？赵碧气的小眼睛瞪得溜圆，啊啊，不错，我您了是。南蛮侠说：“这位可了不得，镇东侠呀，姓郭，叫郭凤山，郭大侠。”嘿哈，老爷子，老也不见面。刚见面就开这玩笑，您缺德不缺德呀？都把我吓个半死儿。欧阳德说：“废话少说，快快快，快把宝物请下来，我们大家开开眼，快把盗宝贼提了出来。”这不是说着玩呢。南蛮侠张玉、欧阳德跟着郭凤山上了石喇子，时间不大，把这位胡大伟给提了下来了。哎，那宝物也拿回来了。赵壁非常惊喜，不行不行，得检查检查。人有什么好检查的，主要看宝物。把黄绫的包袱皮抖了开，把金盒打开，赵壁用手一指，老兄弟众人看上眼。大家一看光滑夺目，哦，果然是万宝珍珠山呐、啊。黄天霸心说：“吃这碗饭多不容易，就为了这个褂子，哎，死伤了多少人呢？真是来之不易。”检查完了，赵壁说：“ 咱可怎么办啊？老兄弟交给你了，再丢了我不负责任，我也不要这功劳。我的妈呀，现在吓得我腿肚子还转筋呢。
1: 大家一笑，黄天霸把宝物背在自己身上，命人驾着胡大为，请着道爷郭凤山赶奔中平大厅。
0: 老道给帮了忙了，人家说的一点都不假呀。
1: 这多亏郭大侠赶到了，他不来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再想找宝贝找不着了。众人说说笑笑回到中平大厅，天光大亮啊。山上的事情万孔千疮，自然得有人负责。黄天霸就委托金钩大王李广通、于英子何路通，还有那总兵官达拉汗，让他们负责这事儿，跟自己没关系了。然后起身赶奔苏州府，得见师的人，得交差，叫师的人也高高兴啊。书说简短，一切顺利，回到苏州府，师的人正在院里听信儿呢，脖子抻多长，一看黄天霸、赵壁先后进了院，一瞅那脸上跟绽开的花朵相似，师的人就放心了，准知道一切顺利。黄天霸躬身施礼：“大人，向您道喜，大功告成。”天霸呀，你不说我也看出来了。说着左手拉着黄天霸，右手拉着小脑瓜赵壁，说说笑笑进了内书房。到了内书房之后，黄天霸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赵壁在旁边做补充。石大人一会儿吃惊一会儿赞叹呢、哎呀，苍天保佑啊，各位都辛苦了，兄弟难为你了。哎，我这心就放下了。大人，现在国宝还朝啊，您看一看吧，请您当面过目，打个盒子叫石大人看。石大人点点头：“好好好，马上叫专人负责保管。”盒盖扣上包好了，交给石安师中，另派专人负责。那再丢了怎么办呢？另外还抓住个贼呢，大人也没升大堂，就在书房里头审问了胡大为。现在的胡大为老实了，跟绵羊一样，说话少气无力，问什么答什么。不错，我们两个人盗的宝物，梁大成跑了，就剩下我了，我倒霉落到你们手里头了。我就是盗宝贼，你们打我什么罪是个什么罪，杀了我剐了我都应该，我领罪就是化供。胡德为化了供了，是的人命人把他送到死囚牢关押，请旨定夺。就这么接下来三天的时间，玉泉山凤凰岭是一切就绪。根据师大人的提议，达拉罕人家是总兵，人家有事儿军队撤回，那么玉泉山凤凰岭交给谁负责呢？就委托金钩大王李广通全权管理。那请来这么多的英雄啊，一看大功告成了，你看帮忙的时候争先恐后，现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像欧阳德、南蛮侠张玉、郭凤山、郭大侠是不辞而别，人都走了。这样的人呢，施恩不忘报，视功名如粪土。不但他们走了，有很多很多帮忙的人借故家里有事儿，今儿走仨，明儿走五个，也陆续散去。现在几乎就剩下差官队的人没走了，他往哪儿走？石大人心说：这帮真是侠义之风啊！天霸呀，你列个人名单，千万不要忘了，今后再要遇上人家，咱要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那么段文成呢？段文成的事情大人得做个决断呢。石大人大包

按照赵壁所说，答应段门成回去一家人团聚，破镜重圆，从账房支出文银1000两以示表彰。哎呦，段门成说什么也不要，能要钱吗？我是有罪的人，石大人非给不可。最后段文成没办法，把银子收受了。石大人就说，你的俩儿子留到苏州府可以当差，本官给补名字，这你放心吧。赵壁许诺的事情我全承担下来。段文成说，这样吧，我们一家人很少团聚，我带着儿子先回家到小西天住些日子，之后一切安定下来，让我儿子再回苏州府来报道，可以，我给100天的假期。段氏三姐高高兴兴带着银子回转家乡，咱也不提。单说石大人一看几天过去了，风息浪静，这国宝的事儿怎么办呢？马上写折子报到京都，请示皇上定夺。此后平安无事，等啊等啊等啊，这一天公事到了，皇上知道这事儿，而且发出禀报通告全国。什么叫禀报啊？那个年月啊，没有报纸，更谈不到广播，但是内部有一种报叫禀报，字数不多，就是国家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通知州府县道，各大衙门文武衙门都能见着底报，分送到全国各地呀、啊。发出底报就是这个消息通知了全国了，没有不知道的。平凤凰岭玉泉山国宝还朝的事情，康熙皇帝十分十分的满意、啊、特别高兴，不但发出底报表彰，同时告诉石大人派专人把国宝护送进京，皇上要亲自接见。另外呢，把盗宝贼是就地处决。那胡德维就算交代了，他死不死不关紧要。单说石大人接着公事之后一琢磨，什么人护送进京啊？这玩意儿半道也再出了事儿。想来想去，最后委托黄天霸、赵壁、千里都行张景荣、小一朵梅、钱亮、三守将祝清明5个人护送国宝进京。那么这5个人那是出类拔萃的，如果再出事那就是天意了。黄天霸临走的时候不放心呢，大人这家里放心，有孙玉堂，有穆武成，有楼海宇，老少英雄，大家在这帮忙，万无一失。天霸放心走你的吧。石大人为什么这么办呢？因为那公事上说得清楚，皇上要亲自接见，那可是露脸扬名的事儿。石大人能去吗？就得让黄天霸、赵壁等人去，往他们脸上贴金，鼓舞他们的士气。大家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呢？盼的是这一天呢，能见着康熙圣主的面，这一辈子没白活呀。所以把他们推在前边，像张景荣、钱亮、祝清明，那也是出生入死，也理所应该的跟着沾沾光。这5个人带着国宝起身去北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施大人指派黄天霸、赵壁、张景龙、钱亮、祝清明5个人负责护送国宝进京，这可是美差呀！逛逛北京，开开眼界，特别是能受到皇上的接见，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在封建年代，皇上能轻易见人吗？他们算个什么呢？哎，所以几个人激动的晚上睡不着觉。临行之时，施大人给他父亲靖海侯施琅写了封家书，叫黄天霸、赵壁啊，把这封信交给侯爷的手里头，无非报个平安，介绍苏州的经过。另外呢，说派5个人进京，求父亲好生照顾。等等等等等，信写完了交给黄天霸。另外叫账房拿了足够的路费，这也是犒劳他们几个。一路之上，你们是肥吃肥喝。这点钱还是舍得的。黄天霸非常感激，让施大人放心，我们速去速回。施大人说不必，你们呢办完公事在北京多玩些日子，玩完了再回来，一定要尽兴，家里的事情你们放心。临行的头一天晚上，老少英雄盛排宴宴，给5个人送行。小老头黑世杰还掉眼泪了，老师哦，这美差就忘了我喽，怎么不带着我一块儿去呢？小子，这是大人指派的，我能带你吗？你还没成气候，将来你到老师这份儿上，不用人说什么呢，自然就得带着你了啊，在家里听话。另外俩傻小子，丁猛熊、杜克熊，前者在山上跑丢了，等他们跑回来之后，叫赵壁、黄天霸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俩傻小子也老实了，一听说赵壁要走，俩人也有点恋恋不舍。老师哦，你带着我们得了，我们也想上北京。小子说胡话，这是公事，能随便带吗？在家里听话，回来我多给你们烧好牛肉，听没有？
4: 老师啊，那你得多等回来。
3: 很快，在家里要是不听话，施大人可不答应，懂吧？
4: 啊，那明白了，那你放心吧。
3: 哎，俩傻小子也开点窍，大家恋恋不舍。 等转过天来，天不见亮的时候，黄天霸几个人五匹快马起身赶奔北京城。咱这么说吧，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啊，五个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得留下俩值班的，把家伙事儿暗器都准备到手底下以防万一。哎，结果平安无事，这一天顺利的进了北京城啊。黄天霸来过，心里头有数，那几个人没来过，一到了北京有点发傻呀，这北京这么大呀，听说什么九门八点一口钟，里九外七皇城寺，什么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呦，就这北京好玩的地方太多太多的了。一进京城一看，三街六市，车马行人买卖林立，真叫人是眼花缭乱呐、啊！真是个好地方。黄天霸领着他们，也不敢溜达，也没那时间呢，任务还没完成呢。首先赶奔静海侯府。

0: 等到了府门外头，几个人甩凳下马，黄天霸把马交给赵薇，自己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径直赶奔府门。府门上值班的还认识黄天霸，他来过呀，呀，这不是黄老爷吗？不错，正是在下。您今天当班？
1: 对对对对，我们接着信了，听说最近你们要到北京，侯爷交代的清楚，让我们随时在这侍候着。哎呦啊，黄老爷真来了。五位，对，里边请里边请，来人接马接马，
0: 热情的不得了，到这就到了家了。有仆人过来把马匹接过，刷洗印六自不必说。黄天霸等人跟着进了侯府，先在厅室房坐下喝茶，有人禀报侯爷。时间不大，有人传出信儿来了，侯爷在书斋恭候五位。五个人站起身来，拐弯抹角赶奔书斋。哎呀，赵壁等人东瞧西看呢，怪不得人家说那么句话，侯爷门前二品官呢，不用说这官大小，把门的都得是二品。到里边一看，宽房大屋，深宅大院呢，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房间呢。转来转去到了书斋，黄天霸等人站下，再有人到里头送信儿。时间不大，报信的人出来，五位里边请。几个人这才迈步进了屋，但见房间宽大，地下都铺着毛茸茸的地毯。黄天霸头一个抬头一看，侯爷居中而坐呀。黄天霸倒身就跪下了，其他的人跟着也跪下了。侯爷千岁千千岁在上，黄天霸叩拜侯爷。静海侯十郎赶紧站起来，用手相搀，天霸呀，各位平身免礼，请起请起，赶紧请坐请坐。其实黄天霸见过十郎，张景龙也见过十郎，那三位没见过呀。在他们仨人的印象当中，那狮的人其貌不扬，长得贼难看，他这爹呀也强不到哪儿去。虽然有人介绍过，没有什么印象，今儿个一见面一瞅啊，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一看静海侯师郎长得是高大威风，大胖子，满面红光，五官貌相端正，十分慈祥，穿着一身便装，看得出是个开朗的人，也看得出是武将出身，大说大笑啊，还有气质，还不摆架子。因此赵壁他们心里头暖暖乎乎的。师郎首先不问旁的，先问黄天霸，自从离别之后怎么样啊，过得还好吗？听说你们太忙了，为国家东奔西走，操碎了心了。黄天霸能说什么呢？客气了几句。然后静海侯又拉住张景龙的手，景龙啊，还记得过去吗？当然记得了。哎，景龙啊，真想你呀、啊、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哎，这回恩人来了，一定要多住几天。侯爷，听您吩咐。我们临行之时，师大人也是这样交代的，这次我们到北京，除了公事之外，让我们玩个尽兴。哎，应该应该。这几位是，黄天霸挨个给介绍。小一朵没钱亮，小伙长得溜光水滑，三手将祝清灵，那标准的美男子。静海侯非常高兴，唯独发现这个赵壁差点，个头有人家一半，骨瘦如柴，其貌不扬啊！哎，这脑袋怎么的，小的都出号了？你别看这样，可挺精神。黄天霸这一介绍，赵壁二次躬身施礼：“侯爷，嘿嘿嘿嘿，
1: 久闻侯爷的大名啊，别看咱爷俩没见过，我耳朵磨出茧子来了。靖海侯，靖海侯，想当年您为国家立下大功了，收复台湾是您的功劳啊。哎，哎呀，您的大名简直是轰雷贯耳啊，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这样吧，祝侯爷寿活百岁。
0: 哈哈哈哈，好好好，赵壁啊，借你吉言。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入正题，黄天霸就说，侯爷您知道吧，我们此番进京是护送国宝。
1: 是啊，
0: 国宝现在何处？在我身上。黄天霸赶紧把黄龄的包解开，然后恭恭敬敬放到书桌上，请侯爷过目。算了算了，我看不看无关紧要啊。天霸呀，你可知就为了这件事儿，把当今皇上都愁坏了。其实咱们大清国丢失这国宝也算不了什么，无足轻重，无奈当今圣上是孝子啊，老太后心疼，太后天天掉眼泪啊，做梦都梦见国宝还朝，三天一催，两日一问，把皇上催的是六神无主。有时候我见着皇上的面，皇上就叨咕这件事情啊，哎，你别看没催你们，皇上心如火烧一般。前些时听说国宝回来了，皇上乐坏了，禀明了国太，国太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就盼着国宝赶紧进宫。你们今儿个来了，真是可喜可贺。侯爷，您看看什么时候国宝送到皇宫里面，这事儿你们不必管了，国宝我收下了啊。这样吧，你们就住在我府里头，该吃吃，该喝喝，尽情享用，到街上溜达溜达，你们听信儿，然后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1: 啊。好的，是是是。
0: 大伙儿唠会儿嗑，头一个受拘束，人家官儿太大，身份不能相比；二一个公事已经都说完了，乐得自由一些，所以几个人躬身退出来，先到住处休息，洗脸漱口，宽房大屋，闪断的被褥，好几间房的一个大院套包给他们了，还有人负责在这服侍着，自然是高兴啊。他们美美的睡上了一觉，恢复恢复疲劳。晚饭的时候，侯爷亲自请客，陪着他们足吃足喝一顿。当晚回归住处，小一朵没钱量啊，爱玩，就跟赵壁商量，我说赵大哥，领我们到街上转转，着什么急呀，公事还没交代好呢，交代完了有时间玩。这回啊，我破例的请客，哎，请你们好吃好喝，咱玩个够，放心得了。我们就盼着这还有什么交代的，那衣裳往皇宫里一送不就完了吗，咱领个收条回去就得了。是啊，皇家的事儿他就麻烦，平信儿吧。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刚起来，师傅师路两个家人来了。黄老爷赵老爷休息的怎么样？哎，挺好挺好。侯爷有请。哦，有事儿了。五个人穿好了衣服，起身赶奔延安殿。到延安殿进屋一看呢，侍郎在侧座，正座坐着个大胖子，没见过。一瞅这胖子穿的这衣服与众不同，但是一看就是一名太监，没胡子，脑门是锃明刷亮，看这年岁能在60左右岁吧，旁边还坐着个文职的官员，有50多岁，也不瘦，长得黄白面

皮，头上是双眼花翎。黄天霸他们进来就有点发傻，刚见过石朗，石朗就站起来了。哎，天霸，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一指正坐的太监，这就是大大有名的梁公千岁呀、啊，梁公公还不过来见礼。黄天霸看出来了，梁公公坐正座，京海侯都得撤座相陪，说明此人的身份。闹了半天，梁公公专门服侍太后的，太后宫里的大总管，谁都管他叫千岁，那执掌大权呢、啊。黄天霸几个人赶紧跪倒见过梁公公，梁公公稍微欠了欠屁股，哈哈哈哈，免礼免礼。石朗又介绍旁边这大人，内务府总管大臣玉秀，玉大人，内务府皇宫的事儿都归他管。几个人又见礼，然后垂手站在旁边。梁公公打量黄天霸多时，罢了，罢了啊！禀侯爷向我介绍过，英雄出少年呐。天霸呀，我没见过你，但是我见过你爹黄三太呀。嗯，哎呀，你跟你爹长得是一模一样，我见着你就想起你父亲来了。哎，多年不见呐，想不到他入土了。我真想当初时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喝酒，在一起谈心，那是相当的愉快呀。往事休再提起吧，提起这些事儿来，我这心里头酸酸的。黄天霸不住的点头，哦哦，心说话，闹了半天我爹跟他认识。别看他身份挺高，这人还挺客气。天霸呀，话归正题吧，你们为朝廷立了大功啊，听说没，邸报都发到全国，州府县道，上至总督，下至平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连你们师的人在内脸上可都贴了金了。皇上非常高兴，太后更是高兴，今儿个派咱家来迎请国宝入宫，这不什么玉秀玉的人陪着我来的，我们呢坐一会儿就走，跟你们几个人见见面啊，一共你们五个人，别走啊，皇上要亲自接见，保不齐还要赐宴，你们就等着领赏吧啊，多谢公公千千岁。梁公公说完了，由石朗陪着，玉秀陪着，请着国宝万宝珍珠山，人家起身奔皇宫。临走的时候，石朗告诉哪儿也别去啊，听信儿，背不住一会儿皇上就接见你们。哎哎呀，五个人回到屋里激动得不得了，躺也躺不住，坐也坐不稳的，在院里来回直溜达。赵壁就琢磨，见着皇上我得怎么说呢，皇上要问话我怎么答对呢，一句话说错了脑袋瓜就得搬家呀。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这不算好事啊，但是能开开眼见见康熙皇帝也不白活这一世，心里的美了吧滋的。几人就盘算着，当当当当当，到中午了，静海侯石朗还没回来。哎呀，心说这皇宫离着多远呢，办点事太难太难了。正这时候，师父师禄先后走进屋来。喂，黄老爷请用膳。哦，该吃赏饭了，吃吧。赵壁心说，看来皇上赐宴这事儿啊玄乎了，今儿是不能赐宴了。皇家的饭菜没吃着，侯府吃也可以呀。就这么呢，他们吃饭去了，吃完饭又回到屋歇着等信儿，等啊等啊等啊，还没回来。赵壁就问黄天霸，

0: 老兄弟，我说这北京办点事儿怎么这么难呢？皇宫离着多远呢？就这么点事儿，怎么等了一大天？
1: 那谁知道？也许皇家的规定十分严格和繁琐，咱们就等着吧。那三位也无鸡六兽，好难受。
0: 是啊，怎么还不回来？这哪儿也不能去，干脆就定到这屋里头了。
1: 一直等到掌灯，师父师路又来了。五位啊，请用晚膳。
0: 哎，又吃饭了？
1: 嘿，等出来一看，天都黑下来了，吃吧。谁也吃不下去，草草的吃了两口，回到屋休息。刚进屋，就听外头喊：“
0: 侯爷回府了，侯爷回府了！”呀，回来了，回来了。
1: 等着吧，信儿马上就到。五个人在屋等着，又等了好半天，师父师路又进来了。五位，侯爷有请。
0: 哎，好嘞。有几个人非常兴奋呐、
1: 赶忙跟着两个家人赶奔内书斋。等进屋一见师冷，五个人就预感到不太妙。为什么呢？
0: 师冷那脸木哈哈，不像刚见面那么高兴那个样子，有点很不自然。五个人心里就琢磨，出什么事儿了？侯爷遇上什么麻烦了？怎么不太高兴的样子？
1: 打过招呼，五个人就坐。黄天霸就问
0: 侯爷，这还有什么交代没有？
1: 那意思我们还有什么事儿没有？也是说您这事儿办的怎么样，办完没有？
0: 不敢深说。
1: 就见静海侯师郎长叹一声：“
0: 哎，天霸呀，我可不是扫你们的兴。”
1: 赵壁一听，心一翻个，坏了，
0: 莫非万宝珍珠山是假的？要不怎么说出扫兴这俩字儿来呢？赵壁就抻着脖子听着，那三位坐都坐不住，就站起来了。
1: 侯爷，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坐下坐下，别着急。
1: 我们护送着国宝进了内宫，面见着皇上和皇太后，把国宝献上去了。一开始老太后十分十分的高兴，她从来都没穿过，这一次要穿上试一试，嘴里头一句一个感谢，对你们感谢的无可无不可。可是当她分香之后，穿上万宝珍珠衫，突然发现珍珠衫是真的，这没错，胸前有五颗最贵重的珠子不见了。据说这五颗珠子，碧海珠、碧火珠、碧风珠、碧尘珠，还有夜明珠，代表金木水火土，代表人的心肝脾胃肾。这五颗珠子不见了，
0: 说虽然万宝珍珠山进了京了，最值钱的东西不见了，是出于你们的疏忽啊？还为什么丢失的？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

0: 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儿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 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10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那也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呢，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10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10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防疫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

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百分之百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哎，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百分百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的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三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木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也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五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木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

0: 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那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发酵中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 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泰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这个海参泰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泰，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泰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发酵中药和海参泰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
3: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0: 哦，这是老朋友了。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一副药了都。
0: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3: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 关键吧，他现在不疼了都。
0: 嗯，那您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八角中药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
0: 嗯，
3: 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
0: 嗯，
3: 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0: 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3: 对，确实是这样。
0: 嗯，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0: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3: 那是。
0: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效果上。
3: 哎，
0: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啊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去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3: 哎，对对。
0: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3: 是，
0: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它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哎，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0: 嗯，
3: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参泰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0: 对，
3: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0: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3: 对对，
0: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3: 就是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3: 对对，
0: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3: 哎，就是啊。
0: 同样的道理，海参泰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3: 嗯。
0: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3: 就是。
0: 如果没有咱对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3: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3: 嗯。
0: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泰了吗？对吧、
3: 哎、
0: 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泰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
3: 三克。
0: 哎，对，三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莫文堂的海参泰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大家伙记住了、
3: 啊、
0: 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泰，那运用的是咱们发酵技术打造的。
3: 哦、
0: 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泰是没法比拟的。配合发酵中药制氧结合。每天三颗海参泰足矣，也不用多。
3: 嗯嗯。
0: 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
3: 啊、
0: 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
3: 哎哎，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泰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两副啊。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3: 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泰呀、啊。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0: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
3: 哎。
0: 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
3: 哎，
0: 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
3: 啊、
0: 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3: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
0: 啊，
3: 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4: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呀、啊，
0: 嗯，
4: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哎、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
0: 嗯。
4: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0: 啊，
4: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0: 嗯，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4: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0: 嗯，
4: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哎，主要是她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这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她这个脚嘛，将来就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0: 嗯。
4: 可是她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 哎，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

0: 可重了，
1: 嗯，
0: 而且他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那种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嗯，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那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都没有啥效果。
1: 嗯。
0: 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
1: 啊、
0: 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呀，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了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个眼睛那些都有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1: 嗯，
0: 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样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10多天了，
1: 10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0: 恢复的那个特别好。
1: 嗯。
0: 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就是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
1: 嗯。
0: 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
1: 嗯，
0: 哎呀，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那个好多了，
1: 嗯，
0: 一次都没有犯过，
1: 嗯，见效快是吧？
0: 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 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

0: 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种那个叫海参泰，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娘的那个药嘛就直接备齐了。
0: 嗯，
1: 就是对了，这个李老师啊，这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嘛？
0: 啊，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1: 那个海参泰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0: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泰，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1: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个海参泰具体怎么发放啊？
0: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1: 哦，好好好，
0: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
0: 嗯，
3: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0: 嗯，
3: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0: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一块钱一片。
0: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泰。
0: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0: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0: 嗯嗯嗯，
3: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0: 嗯，
3: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0: 啊，自己捋出来了。
3: 我一生气呢，
0: 嗯，
3: 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0: 嗯，
3: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呢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0: 嗯，
3: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0: 嗯，
3: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3: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0: 哦，
3: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啊也是迷迷瞪瞪的。
0: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3: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0: 嗯，
3: 就那个新华他汀、贝塔勒克，还有阿司匹林，
0: 嗯，
3: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0: 太多了。
3: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0: 嗯，
3: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0: 嗯，
3: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0: 嗯嗯。
3: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 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0: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
3: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3: 嗯，
0: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3: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3: 行行，
0: 那好，
3: 谢谢您，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
0: 嗯，
4: 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
0: 嗯，
4: 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
0: 嗯，
4: 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存的，
0: 嗯，
4: 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0: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
4: 嗯，
0: 布文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泰呢，它整体的效率也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4: 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
0: 嗯。
4: 哎，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 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

0: 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
1: 嗯嗯嗯。
0: 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哈、啊，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
1: 嗯嗯，
0: 一片就顶80片啊！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0-7上，
1: 嗯，
0: 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啊，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
1: 嗯，
0: 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
1: 嗯，
0: 变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
1: 嗯嗯，
0: 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儿了，还有劲儿了，
1: 嗯，
0: 真的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1: 嗯，
0: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嗯、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两副了啊、
0: 哎。
1: 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嗯、
1: 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0: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啊，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
1: 嗯、
0: 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0: 是是，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您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
0: 嗯、
1: 啊、可以说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嗯。
1: 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
0: 嗯、
1: 啊、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0: 嗯，
1: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

0: 发号施令了，下面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嗯、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1: 那李老师，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0: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药就行了。
1: 啊，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呗。
0: 哎，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一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泰，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1: 嗯，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那个海参泰每人是发多少？
0: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

0: 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啊，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会跟你说说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而这首歌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太平洋边上特别喜欢听。的确，如果你去租一辆机车沿着太平洋的海岸线去开，非常非常惬意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台湾的海很多朋友去都会去到垦丁，垦丁的海呢和东南亚的那些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情怀在里面，比方说你会想到过去看到的那些电视剧啊，什么我在垦丁天气晴啊，还有电影海角七号啊等等。对，海角七号它的拍摄地取的就是垦丁的恒春镇啊，包括当时拍摄电影的一些场景现在都有保留，还有人特地去参观。说到台湾的海，其实除了垦丁的之外呢，还有花莲。花莲的海和垦丁完全是两种样子啊。如果说垦丁你看到就是那种深蓝的海面的话，那么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沙滩，它是世界上很少见的鹅卵石的沙滩，它的沙滩上是没有一粒沙子的，全部冲刷上岸边的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所以到了花莲，对，你从垦丁可以坐小火车一路北上到花莲，那一路呢也是沿太平洋岸的小火车，能够看到海，特别特别的惬意的感觉啊。就是你想象一下坐在那种突突突突开也不会特别快的小火车上面，迎面是太平洋的海风吹过来，然后看着那种深浅不一的海面，阳光洒在海面上金灿灿的，然后你到达了花莲。花莲呢是就好像是有一点点当地的农村的感觉，如果你看过爸爸去哪儿的话你也应该知道啊，它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里面。花莲呢最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民宿，如果说你到台湾去，到花莲到垦丁，建议你呢选两家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民宿呢有不同的风格，所谓民宿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在自己家的房子里面所改建的这个旅馆。你可以先在网上做一下功课，然后呢到当地的民宿去，可以更深入的跟当地人交流沟通，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了，花莲还要推荐的就是有一家炸弹葱油饼。嗯，你知道我是那种可能为了找一样东西找一个吃的我会花费一两个小时，我都觉得

很值得的。所以这家炸弹葱油饼其实很便宜了，华人币大概就几块钱一个，而且看起来特别的简陋，可是真的很美味。但我找他找了好长好长时间，因为呢他在一个特别深特别窄的巷子里面。台湾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可能有一个祖传的手艺，祖祖辈辈做了很多年，可是呢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小门面里面，也不想着去重新装修一下，或者呢去开分店呢，这就是他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也会让你觉得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跟他们在一起会觉得很轻松。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到的是我对台湾的印象，一起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刚刚呢说到了台湾的海，说到垦丁花莲，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

0: 头来说说台北。台湾呢，我去了不止一次，那么这一次去，就前段时间度假，只在台北待着，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台北其实很小，也不是很新，没有那种高楼林立的感觉，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如果你走在台北街头，要抽烟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去丢烟头。然后呢，如果你在夜市的话，最好还是随身带一个塑料袋、垃圾袋，这样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台湾呢，它的交通，台北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呢，它有捷运，可以基本上到所有的景点。所谓的捷运就是我们的地铁了，然后在那里你会看到基本上人人都非常的遵守规则，电梯全部都是左行右立，你会收获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个谢谢。当然那个地方有那种烟火气特别足的夜市，也会有高档的商区。说到台湾地价最贵的地方，那应该是台北的忠孝东路了。对，忠孝东路呢，其实它分很多个段，在台湾它的地名是这样取的，比如说忠孝东路一段、二段、三段、四段。整个忠孝东路呢，穿越了好几个区，什么中正区啊、信义区啊、南港区啊，也带动了台北东区的发展。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叫西门町的地方，那么很多人把忠孝东路称为东门町。而对于我们来说，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灰，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18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儿一样滋润而漂亮。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

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只是很可惜，好像这几年郑玉玲不知道是不是整容过度啊，所以这个脸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有很多说艺人整容失败或者整容导致可怕后果的图片里面都会出现郑玉玲她的照片。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但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各位好，欢迎你继续锁定老歌回忆录。最近一段时间，我有几位朋友在下班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到了我在代班老歌回忆录，然后就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说喜欢听老歌的话，那就代表自己已经开始变老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叫经典也是时尚，老歌永远芬芳。如果说你喜欢老歌，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你永远会记得自己岁月当中和记忆里最让你动容的那一段岁月，那一段往事，说明你是一个有情的人。所以所有的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老歌听老歌唱老歌并不代表你已经老了，相反代表着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29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29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首都各界文艺团体集体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在第四幕抗日的烽火中着重表现了129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东北三省沦陷。随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的30000多名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却遭到军警宪兵开枪镇压。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议。

0: 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合法化。随即日本把黑手伸向了华北，他们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日军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和美协定，取得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控制权。之后日本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企图扶植傀儡政权全面控制华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组织和发动全中国的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的策略呢，仍然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一面命令卸任的外交部长黄福与日本呢秘密交涉，一面呢又命令何应钦呢加强戒备，固守北平。此时蒋介石的政策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了围剿红军上，无暇顾及华北。
0: 1935年的华北已是名存实亡，北平的大街小巷、城门洞口布满了日军的岗哨，郊区经常有日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国民党政要携金银细软和家眷争相南下，故宫文物陆续南迁，各大学准备搬迁，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广大农村被淹，北平街头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了救援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展募捐义演，带领进步学生携善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赶赴灾区进行慰问。11月，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黄河水灾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被选举担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任秘书长，镜湖中学的孙静文任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峰任总纠察，燕京大学的黄华任总交际。北平学联的成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宣称冀东22县脱离中国中央政权。宣布后，堂姑和大姑也被殷汝耕强行划入辖区。同时，日军迫使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2: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对日本要求华北自治、把华北割裂出去的一种妥协退让，而这种情况呢，也就是

0: 严重的民族危机。所以在具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决定呢发动学生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 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在12月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请愿前夜，北平学联在北平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和路线，并在组织工作上也做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领，在西直门内集合。各路队伍出发后，沿途动员尚未充分发动的学校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就下令戒严，还在街道要冲设了岗哨。1935年12月9日凌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学校的学生走在队伍前列，向着新华门进发。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他们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此时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因为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
0: 129运动斗争相持中，爱国学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还临时推选了12位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但何应钦拒不接见。
1: 青年学生们被激怒了，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各校代表当即决定进行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群众的支持。抗日救国的呼声把辅仁大学的学生召唤到街头，接着中法大学、河北高中等学校也加入进来，游行队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扩大到5000-6000人。1959年，为庆祝国庆1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青春之歌》，生动再现了129运动中学生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当游行队伍进入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以为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急忙

0: 调来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警察打开消防水龙，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喷射出来，像尖刀一样刺打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学生们的棉袍顿时成了冰袍。警察们接着又挥舞起皮鞭、枪柄、木棍，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被毒打、被抓捕。当天共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学生们高呼着抗日口号，抢过水龙头，奋勇反击，迎着棍击和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学生队伍统一到北大三院集合。大家一致通过，从12月10日开始，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今天，在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有一座129运动纪念碑。翻开的书本无法在国难的枪炮声中阅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总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在罢课中，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呼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呼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
1: 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刊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消息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0: 16日早晨，北平天桥广场，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举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举行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10人，受伤者300余人。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2月16日，游行指挥部的负责人黄静扶着一辆电车，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事，从工人到商家，从学生到农民，从文人到政治家，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电响应。12月12日，沈钧儒、马向伯、邹韬奋、 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友起来抗议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稽查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129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为了把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民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让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500人，成员多为129运动的骨干。1936年1月3日，他们沿平汉路南下，历时3周，徒步700里，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做演讲，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毛泽东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通过音乐与时间连接，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推荐的歌手梁咏琪，胆小鬼。

这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叫做《胆小鬼》，那么也是他1998年发行的一张同名专辑《梁咏琪积极》当中呢。同名专辑呢，也可以说积极将音乐想象成生活，与生活中的一些酸甜苦辣，音乐里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在当中。这张专辑呢，请到了李思松、张洪亮、黄伟浩以及陈伟为制作人，而姚乐龙、李思松、陈小霞、张洪亮、那么潘协庆、石峰等人呢，为积极量身定做了词曲。这张生活纪实的音乐写真呢，轻快明亮的 folk 以及快捷奔放的 rock， 还有呢抒情温馨的 love，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呢，就好似看到了积极的情绪在空气中呼吸，就是积极的快式生活音乐。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呢，被星探发现，贝尔东升导演呢看好，并且安排他与刘德华合演的电影《烈火战车》，而梁咏琪呢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1996年，凭借单曲《爱自己》获得了有线 YMC 至尊榜广东歌。1997年呢，发行的专辑《短发》在台湾的音乐交流协会中呢，获得了1997年4月份最值得推荐的专辑。99年发行的新专辑《新鲜》，获得了2000年 TVB 频道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金曲奖。同年呢，还出演了电影《心动》，并获得了第3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其实对于梁咏琪来说呢，我们很多人认为她的歌声远远在她的电影事业之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感动的歌声能够一直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很多的一些岁月，然而有些电影呢，当中的一些画面或者当中的一些情节，也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她这部电影是否就是她真正在出自内心当中去演的一部关于自己的本色演出呢？下面这支歌《花花》

0: 继《好师生》之后呢，一年没有出粤语大碟的梁咏琪呢，终于推出了粤语大碟《花火》，首支主打歌呢《弥漫弥漫》已经在香港各大排行榜上呢占据了很高的位置。由于香港商业电台的一个调查指数呢，有八成是积极歌迷喜欢他而亲自作曲，所以呢，积极的第二波主打歌曲就注定由梁咏琪首次亲自作曲作词的《花火》成为了热门的歌曲。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一个是国语版本，但是呢对于内地的很多一些歌迷来说呢，还是非常喜欢国语的这种感觉吧。
1: 坠落在我的梦，
0: 说到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就呢，一定要想到2003年高妹正传当中呢获得了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出演的电视剧呢嘀咕嘀咕新年才获得了第三届华语电影的一个传媒大奖以及最佳女演员的提名。2010年的歌曲爱得起获得了百度娱乐沸点2009年的一个盘点最热门十大金曲，2011年获得了乐坛名誉指数颁奖礼。新浪微博发声女歌手，那么她也是在前不久呢和西班牙男友举行了婚礼，而且呢在2012年出演了电视剧《四季人生》，获得了第四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配角奖。对于她来说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在她婚后呢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或者说呢他很少在接一些工作当中的一些作品，或者也很少在发新歌，但是他的一些老歌呢总是让我们在不厌其烦的一边又一边聆听，更多的是因为他温暖的好嗓音当中呢有时候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共鸣，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向左走，向右走。

向左走，向右走，那么是由杜琪峰、为家辉执导以及梁咏琪、金城武、林贤主演的爱情片，改编自台湾吉米漫画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故事。向左走，向右走，影片呢围绕一男一女，讲述了他们的缘分发展、缘分的得失的故事。然而吉米的一些漫画对于大家来说非常熟悉，而且在我以前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其实有经常跟大家来谈到关于吉米的一些故事。那么吉米漫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非常唯美的一些漫画作品，当然呢在漫画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中的一些故事和情节。两个人不曾相遇，却不断地擦肩而过，在旋转门一进一出，在电梯一上一落，在月台上分站两旁，这么近又那么远，总是稍欠那一点点就会碰到。终于他们各因欠租逃避房东的追债，同时呢来到公园，在水池的一端呢他们遇上了，两个人一见投缘，犹如一对失散多年的恋人，一起玩旋转木马，在草地上轻弹，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又甜蜜的下午。黄昏的时候呢，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两人匆忙地交换了电话号码，仓皇地兴奋地分手。不知是否是天意弄人，还是因为其他什么，两个人的号码呢在湿透的纸上化作了一团，不断地拨打一些错误的电话号码，却无法再找到对方。这可能就是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说的有缘无分吧，天意弄人，把两个号码模糊不清之后呢再无法取得联系。即使有些人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出现，但不一定就能够一直陪伴着你走下去。那么我们听到下面这支歌，来自他的短发，相信呢喜欢吉吉的那些好朋友们一定不会忘了这首歌，这首曾经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感动的歌曲。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通过音乐与世界连接，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推荐的歌手来自张信哲，《永晴》。

是但爱情正浓，浓到此生难舍，虽未能美满结局，但对付出的人生和感情无怨无悔。这是张信哲用情。其实在他的 MV 当中，很简单可以看出到阿哲在 MV 当中的那个女主角已经死了，但是后镜头里有一个老人，是阿哲的老爸，特约被邀请参加他的 MV 拍摄。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老爷子并不同意，后来看到所有人拍得都很辛苦之后才答应。应该是对爱情的一种怀念，从一些句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听到山盟海誓曾经说的一些字字句句，也有对爱情的一些失望。看歌词的一些句子、一些组合以及上下句的一种关联，就可能体会到歌唱者或者写歌写词人当中的那种感情。这里是蜻蜓 FM 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今天晚上分享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在那个年代当中我们一起怀念的好声音。我心扉，这是张信哲1997年推出的第三张时代国语专辑，叫做《挚爱》，主打歌《用情》。同年，张信哲推出了加盟新力的首张国语大碟《直觉》。1998年的时候，张信哲首次参加了大陆的春节联欢晚会。1999年，张信哲推出了国语专辑《回来》以及单曲《爱就一个字》，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成为了张信哲在内地重要作品之一。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就要听听他在9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第二首主打歌《直觉》。其实说到他的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和贝贝一样有着一些共鸣，特别是一些80后，曾经在上学那个年代听着他的歌，同时呢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的那种感觉。下面这首歌《直觉》，有一种感悟在当中。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

境，生活至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

0: 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节目当中呢，大家想要发布信息啊，比如说求职、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啊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那首先您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另外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啊，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在此呢，我们节目的播发费用是20元起。另外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打过电话啊，打过来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啊，招聘校内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啊，餐放楼下就可以了。那工资呢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9-4337-3666，185-4337-3666。再来看招聘信息啊，这是东胜永镇永城村啊某牛养殖场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啊，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再来看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7点到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再来看市一中啊，这个是某汉堡店啊，市一中附近的某汉堡店。

十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是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啊，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进，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一月二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啊！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关注过了信息之后，我们再来看实物招领信息。延吉驾车为 GHT D528 的司机师傅啊，冯师傅捡到了一把奥迪车的钥匙，他记得乘客是在天池路的花椒说火锅下的车，如果是哪位朋友丢失了，速与我们联系啊，508-1059 508-1059。

0: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

0: 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5，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从百度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沿河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啊，拥堵了741米，缓行195米。另外呢，爱丹路的福路西向东方向，爱丹路附近拥堵135米，新兴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拥堵92米，龙翔街西向南的方向啊，沿南路的附近拥堵303米，缓行了45米。再来看沿龙路西向东的方向，从长安街到沿南路拥堵100米啊，还有是延吉街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附近拥堵58米，缓行50米。公园路东向西，沿大街附近拥堵450米。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的附近拥堵189米，缓行185米。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橘子街啊，北向南的方向，从丰收胡同啊，地图在更新啊。那以上这一时段的这个路况啊，这个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这一路段是非常的拥堵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啊？啊，提醒有急事的朋友一定要绕行。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刚刚收到的一条啊，这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 138-4434-4620。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啊，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 138-4434-4620。再来看到是延吉市某大学招聘校内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不用上楼，餐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呢是6500元-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 18543373666。好，我们继续来看，是东胜永镇永城村某牛养殖场招聘2名饲养员，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的，身体健康的啊，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00-4:00，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 189-4333-4333

18943339909，18943339909。看出队信息啊，某汉堡店是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啊，一共是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有这个信息想要发布啊，求职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现在您就可以打进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 FM1059 1059 1059来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现

0: 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来看招聘信息啊，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啊，包吃包住啊，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 13844344620。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呢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来看东胜永镇永城村啊，这个某养牛养殖场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的，手脚麻利的，身体健康啊，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啊，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啊会开车的，上班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关注过了信息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看有没有变化啊。刚刚是沿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到元川街这一路段非常的拥堵，现在呢是拥堵了678米，缓行260米，依然是很堵的啊，比刚才是强一点了，但是依然很堵，所以说有急事的朋友你还是需要选择其他路段绕行的。另外龙乡街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了332米，申花街东向北海兰路的附近啊，拥堵263米，缓行了367米。再来看迎宾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这一路段是拥堵276米，延吉街北向南迎宾路啊，拥堵108米啊。再来看昌盛街这边是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拥堵260米，延南路啊。沿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这是缓行路段，缓行218米。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220米，平安胡同东向西光进街附近是拥堵221米。还有申花街北向南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拥堵了259米。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打电话508-1059，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1059-1059来发布信息。

0: 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来看具体气温，延吉14-28度，图门14-28度，敦化16-27度，安图14-26度，合隆14-27度，龙井14-28度，王清14-28度，珲春14-28度，延吉14-2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

0: 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大家有信息想发布都可以打进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微信号码是 FM 105.9 1059 1059，随时来发布。好的，延吉市某大学招聘校内的骑手啊，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岁，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东胜永镇永城村啊，某牛养殖场招聘饲养员两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呢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4点，月休2天，工资免疫。联系电话18943339909 18943339909。再来看出队信息啊，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看招聘喂牛工啊，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 13844344620。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随时拨打508-1059，或者添加场外的微信号码 FM 1059 1059 1059。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

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

0: 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

0: 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呢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4到28摄氏度，图门14到28摄氏度， 敦化16到27摄氏度，安图14到26摄氏度，合隆14到27摄氏度，龙井14到28摄氏度，汪清14到28摄氏度，珲春14到28摄氏度，延吉14到28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向您咨询508-1059。
7: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8: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7: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8: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4: 好，又到了我们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向，李主任。李主任啊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的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治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师承全国名老中朝医全敏烈教授，为全国名老中朝医全敏烈传承工作室的成员之一，擅长呢是中医辨证与朝医变相结合诊治慢性胃炎、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慢性便秘、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呢是五行针灸调理各种亚健康状态以及身体各种的不适症状。李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9: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欢迎李主任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欢迎。
4: 这个李主任，不知道今天呢您就是计划给我们科普哪方面的这个知识呢？
9: 今天主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关于鼻炎的一些原理啊，还有它的调理方向。
4: 鼻炎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好像周围就是
5: 有鼻
4: 炎的人很多是吗？
9: 对，十个人当中有七个人是患病的。
4: 哇，
9: 它是十分高发的。低龄化到呢儿童也是普遍出现的问题。
4: 那就是鼻炎它具体都有哪些方面的这个症状呢？
9: 它主要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打喷嚏、流鼻涕，还有什么鼻塞呀、严重的会头晕呐、头痛啊，有的人会甚至失眠、精神萎靡这样的症状。
4: 就是其实说起来好像就是一个鼻炎，就觉得好像就是鼻子的问题，但事实上会影响你整个一

0: 激烈的这个身体状况是吗？
1: 是的。
0: 嗯，那就是鼻炎的话，它因为我们身边好像是有很多人说啊，我是鼻炎，但是感觉好像他们的症状都不大一样的是。
1: 对，症状不一样，但是它主要的是刚才说的那些，打喷嚏啊、流涕啊、这些，
0: 那鼻炎的话，大概有哪些方面的分类呢？
1: 嗯，分类它是中医来看的话，一个是内生寒湿的，或者是还有一个是外感的。它一个是内生寒湿，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长期贪凉饮食啊，体内寒湿堆积啊，然后自体自发的那种排寒功能减弱了，这样的就是寒湿体质。一个是这一类的鼻炎，还有第二个就是阳虚导致体表营卫薄弱，风寒侵袭肺脏，然后引发的鼻炎，这是外感的。
0: 外感的，一个是从内往外得的，一个是从外往里得的。
1: 对，
2: 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呗。
1: 对，但是它其实呢都是阳气不足。人体阳气不足的时候呢，身体的水液代谢就是无法正常的气化了，就化为鼻涕外流。
0: 就是其实就是主要我感觉您说的这个咱们鼻炎就是跟这个寒症是有关系的是吗？就只要不管是你外边进来的这个是寒气还是你里边生出来的寒气，其实都会影响的，然后最后你就反映出来的就是你得了鼻炎。
1: 是的。
0: 就是、
2: 身边鼻炎很多，给我的最明显的概念就是春秋是有花粉的时候，就总这个
0: 你说的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2: 对
0: 是吧？
2: 反正我就知道是那个意思啊。
1: 过敏性鼻炎还有尤其是这个刚立秋嘛，立秋之后很多人对于蒿那个艾蒿之类的过敏的也很多，
2: 蒿草之类的，
1: 草之类的
0: 艾蒿。
1: 对，有的人是有那样的人。
0: 哦，
1: 他就比较重的话，什么也是流涕还流眼泪，什么面部各种痒啊，打喷嚏啊，很难受的那种。
0: 我就相对来说，我属于那种哈，就是比较皮实的人哈，就基本上不大过敏。我就是过敏，一个是紫外线过敏，然后我什么时候呢？我就有一回是那个梧桐花。然后就是过敏了，我那是第一次就是发现，那是真的就是喷嚏哈，就是一个接一个哈，就打的就你停不下来，然后呢就是眼睛特别的痒，
1: 对，
0: 然后就后来那公司就是我老公就说哈，就看我那个眼睛是肿了，眼皮就肿了，
1: 对，红肿。然后这样的过敏性鼻炎呢，它是属于现代的慢性病，它是主要和焦虑啊、不良生活习惯呐、这些相关的，然后换季的时候容易发作，那现代医学呢，很多将其归为是遗传呐、基因呐、免疫力低下，一般都说你免疫力低了就容易过敏嘛，但是呢，这也是这样的话是一般抗生素是它治疗很多都是抗生素治疗嘛，还有什么激素治疗，这个是其实这样的话是无法根治的，这样的
0: 啊，就是当时给压下去了，
1: 对，是缓解症状是可以，但是这个下面
2: 去根儿是不太容易，
1: 对对，因为它那个原理是主要是寒湿嘛，那抗生素本身是寒凉的呀，
0: 就反倒是越用越凉了，
1: 对，压制了啊。
0: 这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哈对这个鼻炎就是认识最清楚的就是从咱们那个严冬那儿，
2: 对，
0: 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就是鼻炎特别的严重，就特别一换季的时候哈，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今天来没来单位。就是
2: 不是，我就感觉他生活中最废的可能就是这个
0: 纸抽
2: 啊，可能比吃饭都废
0: 啊，就反正就是吭的哈，就是就过来了，就都能从他的那个声音知道他大概在哪里，然后离你有多远，就是停都停不住，然后就是好像感觉他一年365天里至少300天都是在咳嗽，
2: 至少也得有一半多。
0: 我觉得那个他就应该不是属于过敏性的鼻炎了，是吧？就
2: 我感觉他好像习惯性的咳嗽，
0: 习惯性鼻炎呢，
2: 我感觉是那样的，他好像隔几分钟他不、不这么一下，他好像就难受
1: 这个得中医得临床得辨证，他不只是光是肺的问题，那鼻炎也是肺的问题，
0: 鼻炎也是肺的问题，
1: 对，鼻子是咱们的那个叫什么烟囱一样的那样的通道，那你肺寒的话，那个寒气是通过这个鼻子就出来的。那你所以嘛，调理鼻炎呢，要首先要分清那些喷嚏啊、流涕啊、头痛啊、咳嗽啊，这个都是只是症状，它并非是疾病。
0: 哦，就是你不能光看这个症状，你也不能光去治这个症状，你看你根儿是怎么回事。

0: 对，所以得是先那个调脾胃，还有那个温补肺气啊，这些是挺重要的，
1: 是根源性的，是吧？
0: 根源性的，对。
2: 那感觉这个就是鼻炎，虽然只是好像是小小的一个鼻子上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治疗的话，就得从全身的这么考虑，
0: 对，从五脏入手。所以鼻炎的本质呢，是人体通过呼吸道排出寒湿的自我修复行为。药物强行压制流涕啊、喷嚏啊，是等于封堵了身体排毒的通道。那寒湿它长期的淤积在体内呢，阳气是反复抗争的，鼻炎就是持续复发。你压制了，然后时间当时是可能缓解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出来了。久而就发展为可能小孩的那种腺样体肥大呀，那有的人是甚至是肾气损伤了，就发为哮喘了。并入里了就。
1: 就这个鼻炎、流鼻涕、打喷嚏，实际上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啊，就是实际上是身体有病了的一个表象，你没有去调这个找着根源去治，你只是把这个现象这症状压下去之后呢，它就会反复，是吧？
2: 所以呢，就是大家平时还是要更加的这个注意啊。我们来关注一则路况啊，现在在延吉市延西街与梨花路交汇处，由北向南左转弯的行车道上，一辆轿车呢与一辆摩托车侧面相挂碰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感谢我们139号路况报道员的报道。好，我们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请咱们李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鼻炎的那些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6: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5: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6: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5: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6: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5: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6: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5: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6: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5: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5: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

0: 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向李主任啊，来给我们介绍关于鼻炎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李主任说之前哈，我真不知道鼻炎患病的那么多。李主任说10个人里面有7个，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他是都是有鼻炎的。看一下来咨询的这个朋友也是挺多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一位方先生，他说他是31岁，他说这2年呢，左鼻子总是鼻塞不通气儿，但是呢不流鼻涕，也不疼不痒的，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需要做哪些检查？一个鼻子不通气儿，
4: 单侧鼻子不通气儿，这个他也没有不流不，但是他有鼻塞的症状啊，还有他的别的什么别的症状应该是没有吧，他没写的话啊，这个是得上耳鼻喉科看一下具体
3: 哦。那就是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鼻子要是检查的话它是怎么检查呀？
4: 那个鼻腔镜啊，
3: 鼻腔镜
4: 也有，然后那个还有大夫他直接那个也观察什么的。
3: 因为我看过，就是大夫以前就是那个看的时候都是拿就是撑开以后拿那个往里看，
4: 对，
3: 然后就是现在还有那个像咱们胃肠镜一样
4: 那个那样的，对，
3: 哇，现在是
5: 得看这个医学，这个很发达，
3: 很发展。但是我突然想觉得啊，这个鼻子里都塞着那个感觉很痛苦的一个感觉。
4: 他这个可以看一下鼻子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什么的。
3: 哦，就有可能是息肉造成
4: 的。鼻塞的话，具体得检查才能知道。
3: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啊，她说她是28岁，家里养了猫，但由于自己有鼻炎，养猫以后鼻炎严重了，总是打喷嚏，想问一下有没有缓解的方法？
5: 没有，把猫卖了。
4: 对，张哥说的对，
5: 这个真的绝对没有解决办法
3: 啊。
5: 就是这个对这个动物毛发过敏的，为啥我比抢了李主任的话呢？我有个亲属，他只要把这猫拿走，屋里好好吸尘器多吸几遍，打开通风换气，他一年的鼻子都好受。只要这猫拿回来，那就跟咱们的秒表似的，他不停的那么喷啊。猫走了就好了。他就告诉你养不了猫。
3: 那这个李女士估计会很纠结的一件事情。
5: 那就是你是以不舒服的状态陪着那个舒服的猫。是不是？你有这个过敏的，对这个动物毛发过敏的，不能这个招猫逗狗的，真的那玩意儿很遭罪。
3: 就是李女士只有一个，就是离开她这个过敏源。
5: 不用李主任了，我就告诉你，把猫卖掉。
3: 就不能送到朋友家里养？
5: 送朋友家寄养也行，但是你送吧，你不也想他吗？老去店看他吗？你一看他，你照样还得打喷嚏。
3: 我好像以前在这个网上曾经看过，就是说这个朋友家里养了这个猫，然后就是出差了，然后委托一个这个就是猫毛过敏的这个是就是这个闺蜜去这个照顾，然后那个闺蜜穿了一个充气的那个服装，充气的恐龙服装，然后跟那个小猫就是玩得很开心，她那也是一个招，就至少隔绝了，
5: 这也是真够麻烦的。
3: 那这个李女士的看来这个李主任一直没有就是没有反驳，那就是
4: 对，就是离开过敏源，
3: 老张的这个诊断是对的，
5: 切断过敏源，
3: 对，
5: 你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什么过敏，你就离开他不就完了吗？
3: 那李女士就需要考虑一下了啊，就是权衡一下利弊啊。还有一位李女士，她说她的孩子呢是6岁，从小就有过敏性的鼻炎，想问一下这样会不会影响腺样体，然后想问一下儿童能用鼻喷剂吗？会对生长有影响吗？孩子有过敏性鼻炎的话，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4: 对，这样的你要是越来越加重了，就是往不好发展的话，可能会影响腺样体，但是不全是那样，而且它这个是。

0: 我后面要讲的内容。一旦有这个鼻炎也好，过敏性鼻炎也好啊，它这个饮食上一定要控制的，就是忌口凉的冰品，还有牛奶也是性凉嘛，还有海鲜呐、寒性的水果呀，这些都得减量。要那个温补的那些什么姜茶呀，这样的可以多喝一点。然后避免空调直吹呀，低温的那种空调房。然后孩子的那个睡眠呐，什么不能睡得太晚了，这些耗损阳气的一定要防止。这个是要平时要注意的。
1: 就是您这么一说，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孩子感冒咳嗽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去看咱们中医嘛，然后大夫给开了这个是那个就是中药的这个制剂以后，就要求孩子就是说，他说什么酸奶、牛奶，然后水果，然后全都不允许吃。
0: 对，
1: 如果孩子实在是想要吃的话，他说那个梨，然后你把它煮了，
0: 对，
1: 然后就是给他喝点那个是那个梨汁儿，然后吃点这个梨肉。然后但是生的水果一律都不允许吃。
0: 对，感冒一般都是风寒来的嘛，然后中药也是就是去风寒的药，然后你反而再吃进去那些寒凉的话，那不是还是作用反了嘛。就不好好了。
1: 我就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哈，就是孩子对于吃中药这件事情，我家孩子比较能吃中药，就是吃中药这件事情没什么这个抵触，但是对于让他忌口这件事情哈，他就很郁闷。这个是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是这么原因，其实就是一个这个食物的寒性不让它这个进入，是吧？
0: 对，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平时的护理饮食方面这些，还有就注意保暖呢，这些是特别重要的。不管是感冒咳嗽也好，这样鼻炎也好，饭的时候一定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平时，然后平时也得要好好调养。然后那种鼻喷剂吧，就是实在是太难受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用是用，但是那个就是压制用的。最重要的还是他要是鼻炎犯的重的时候，还是得用中药啊，或者是 IG 啊，用这个来平时要好好调一调。
2: 就是但凡能忍耐的话呢，尽量少用那个喷剂。
0: 对，但是得调啊，平时你不调你自己扛的话，那不是已经阳气虚损了嘛，所以犯的鼻炎
1: 啊，你越扛
0: 还是得调那个治疗的。
1: 就所以呢，李女士最好还是带孩子到咱们这个医院来，让咱们大夫给你分析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就是适当的这个调理一下哈。然后再来看一下王先生啊，他说他是42岁，十多年前就有鼻炎，但是最多是换季的时候打两天喷嚏，最近半年多气温一变就犯鼻炎，而且还头疼啊，眼眶子也一跳一跳的疼，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0: 这个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鼻炎，然后换季的时候就是过敏性鼻炎嘛。那过敏性的鼻炎的那个原因就是，最根本就是阳虚。
1: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阳气还比较旺盛，就算是有鼻炎，就是也不是特别明显。
0: 对。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那个气温一变，这样的话，他之前可能就是饮食上肯定是那个
1: 贪凉了
0: ，那些寒湿堆积了。然后现在气温一变了，那外界的寒气又上来了，那不就是他的那个鼻炎的症状就加重了嘛。加重的话会什么，有的人头晕啊，头疼啊，眼眶子这也是疼，都有这样的原因。
1: 就是我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老公是多少有点鼻炎，然后呢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鼻炎，就是鼻子不通气儿的时候，然后就给他喝一些热汤什么的，
0: 是的，
1: 然后就马上那个就是清鼻涕哈就流出来了，然后就马上就好像就是这就是您说的一下子用那个热气就给它，
0: 那不就是属阳嘛，热气是所以是平时都可以多喝点什么姜茶呀，这些温补的那些东西，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泡脚也好。还有艾灸、中药这些调的话，它慢慢会好很多。
1: 就是说到这艾灸，上一回咱们那个中医院的这个专家过来的时候，哈，这个推荐了这个艾灸，然后我买了，然后我还一直没用呢。
2: 你啥时候能想起来用？
1: 不是，我就是点上了，我想用，但是那个烟特别的大。然后就是满屋子都是那个，然后我儿子开门，怎么了？这是家里头 还以为家里都着火了，当时我说我去艾灸一下，然后他就是那个对那个气味他就比较敏感，然后没办法就又把他给就是给弄稀了。我寻思等他上学了以后，我哪天我在这个，当时我记得咱们专家就建议说可以在厨房里边艾灸，然后打开排油烟机，
0: 对，那样能强一点。
1: 对，我打算到时候试一下。

0: 嗯，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又一则路况啊。现在在延吉市河南街明大公寓的南侧，由北向南方向，一辆越野车与一辆出租车是侧面相撞了，导致这一路段呢是从铁南去往河南方向堵车严重，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啊！就是这一会儿啊，不到半小时，两起这个事故了啊！大家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注意我们的。
1: 你说视线这么好，道路的这个状态这么好，你说他没事，他就老刮刮碰碰，这。慢点吧，慢点吧。
0: 哎，对，就像今天咱这个李主任说的，这个就是鼻炎的问题啊，就是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寒气的这个问题。我记得好像是以前这个感冒哈，就是去医院就是看大夫的时候，大夫就你比如说我要是说啊，我这个鼻子不通气儿干什么，然后大夫就会摁我的那个眼眶子，然后摁这个鼻子的两个鼻翼，然后这一
2: 方穴位，嗯，
0: 然后就是这个看一看，然后问我疼不疼，
2: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回答的是您摁的疼，这个就一般就不是说是这个就比较严重的鼻炎或者鼻窦炎，
2: 嗯，
0: 是吗？
2: 嗯，
0: 那就是就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总体来说是一个寒气造成的，
2: 不是寒气，它本身就是，
0: 嗯，
2: 自身的体质是阳虚的体质
0: 啊，就虚了，
2: 嗯，对，你阳气足的话即使有寒气了，
0: 嗯，
2: 你阳气足的话就可以抵抗啊，就不会犯，有的人是不会犯的，
0: 啊，就像那个王先生说，
2: 嗯，
0: 他的十多年以前就二郎当岁的时候，
2: 嗯，
0: 没啥事儿，
2: 嗯，
0: 然后现在就不行了，
2: 嗯，
0: 哦，是这种情况，
2: 对，他这个是都有过程
1: 啊，自身体质是起决定作用的，对，
2: 嗯，对，
0: 体质好就没事儿。
1: 嗯，
0: 哦，那就是如果要是说真的我有这个鼻炎了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有没有一些咱们调理的办法呢？
2: 嗯，咱们首先要理清这个调理思路。
0: 嗯
2: 嗯，因为是阳虚嘛，那补阳扶正是最重要的。
0: 嗯
2: 嗯，增强营卫之气，让身体呢自主的排出寒湿。
0: 嗯，
2: 你的阳气足了，它就能排出寒湿了嘛。
0: 嗯
2: 嗯，第二个呢，要调养肺与肠道。
0: 哦，
2: 因为它是跟肺有关系嘛，肺和肠道是，
0: 嗯，
2: 它是表里关系，嗯
0: 嗯，
2: 有的人是他那个排便不通啊，那样的话也会影响这个鼻炎的。
0: 排便不通，便秘也会影响鼻炎。
2: 对，
0: 这个真的是就是人体这个好奇妙，
2: 因为肺里的垃圾呢，它可以通过大便排出的，
0: 嗯，
2: 它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
0: 嗯
2: 嗯，但是大便经常那个便秘不通畅的时候，胃里的垃圾只能通过上呼吸道排出，那表现就是鼻炎的症状。
0: 哦，
2: 还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吧。嗯，
0: 哦，
2: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整体要是你整体身体调理好的话，这个鼻炎也会相对来说是轻了，是吗？
2: 对对，
0: 嗯，
2: 然后第三个是要健脾固本，脾为那个后天之本嘛，
0: 嗯
2: 嗯，脾土呢它生肺金，就五行当中，
0: 嗯，
2: 脾是属于土，那肺呢属于金，土生金嘛，
0: 嗯
2: 啊，
0: 嗯，
2: 那你的脾脏好的话，脾好的话，它的那个肺也是
0: 啊，
2: 会那个也，
0: 嗯，
2: 也是好的，嗯，久患鼻炎的人群呢，它是普遍都是脾虚。
0: 哦，
2: 因为总吃凉的话，脾是肯定虚的。
0: 现在的人不吃凉的很难，对不
2: 对,
0: 对？特别是现在是夏天，
1: 就这冷面。
0: 嗯，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冷面的话，你别吃太凉的冷面的话，应该
2: 你不要经常吃行，
0: 对，
2: 偶尔吃是没事的。嗯，
1: 就是爽口食多，
2: 嗯，
1: 偏作病啊！再好吃的东西，再喜欢吃的东西，你也要有节制。
0: 嗯，好的，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李主任给我们科普。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即。

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一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

0: 微信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李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鼻炎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李主任也给我们剖析了这个人为什么就是会得鼻炎，这个鼻炎呢大概都是什么样的这个症状。那就是万一我确确实实有鼻炎，或者说我想要预防鼻炎的话，咱们有没有什么我们居家咱们自己可以做的一些小妙招呢？
2: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艾灸，咱们可以自己在家也可以做，我可以那个介绍几个穴位常用的啊。
1: 那咱听一下。
2: 一个是肺嘛，跟肺有关系的叫肺腧，背腧穴，后背。后背就是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两指，两个横指。
1: 我觉得我摸不着，
2: 自己摸不着。
1: 对，摸不到。那它这个具体的话就是第三胸椎就往下，其实就是蝴蝶骨中间那个位置是吗？
2: 对，骨头那个正好那个肩胛骨那边是平衡的那个就是凹陷之处，然后你再横旁开两横指的话，其实是1.5寸。是三指是3寸嘛。一半是两指是1.5寸，那个位置就是肺腧。它是你可以这么选，就是大椎咱们不是都知道吗？大椎下面那是颈椎嘛。颈椎下面就是胸椎嘛。然后再数1、2、3。
1: 就是三个胸椎。所以我说这个位置正好是自己你用手够不着的这一个位置。
2: 这得旁边别人你哎，就你总不能自己这么做呀。还是得别人给你，你趴着或者是坐着都可以。肺腧它本身是呼吸系统各种疾病啊。或者是感冒啊、咳嗽啊、鼻炎都可以这个灸一灸。
1: 就是灸一灸它。
2: 对，
1: 就是正好是用它的阳气把你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感觉
2: 去寒湿，然后补阳气。通经络有这样的作用吗？艾灸本身啊。然后刚才说的那个大椎，它就是第七颈椎棘突下的凹陷处。这个大椎也可以灸一灸。大椎是也是呼吸系统疾病是首选穴位。
1: 这个大椎的话，它是下面的还是上面的？我一直想。
2: 你就是低头的时候凸出来的那个骨头。然后你摁着自己手摸着，然后你左右晃动一下脑袋。这样的时候。那个动的是胸椎是不动的，你颈椎是动的嘛？动的那个最大的那个骨头下面，凹陷处就是。
1: 这就是大椎我摸到了。
2: 大椎下，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就是大椎。
1: 感觉刚才摁一下大椎以后，就觉得就是酸酸的那种感觉。
2: 对。
1: 那就是说明那个地方是穴位，这个艾灸这里。
2: 对。大椎还有肺腧，还有的是那个，还有一个是风门，风门是第二胸椎，就是刚才肺腧的上面的那个
3: 上一节，
2: 对，那个、上一节
1: 它是第三节，它是第二节，
2: 对，第二胸椎棘突下旁开两横指，风门，还有，

0: 这几个都是基本上属于需要别人帮忙才能够那个，
1: 对对，
2: 自己够不着，
1: 自己够不着，
2: 没烧烤人烤肉了。
1: 还有一个是曲池穴位，曲池穴位就是曲肘成直角的时候，这个肘横、
0: 嗯、
1: 肘腕这个横纹尽头处。
0: 哦，
1: 嗯，你摁的话，它也有酸酸胀胀的感觉。
0: 哦，这里，
1: 嗯嗯。
0: 嗯
1: 那个就是曲池，曲池也可以灸一灸。
0: 等会儿这个把袖子挽上去。
1: 嗯嗯，
0: 就这地方呗。
1: 对对，这个对这个
0: 啊、哦，这里，
1: 嗯嗯，
0: 就是灸着这就可以自己就是。
1: 对，这个也可以灸一灸。
0: 嗯，
1: 还有两，尤其是他这个眉轮骨头痛啊、头晕头痛的患者，
0: 嗯、
1: 他这个两眉的连线终点就是叫印堂嘛。
0: 嗯嗯，
1: 印堂也可以灸一灸的。
0: 啊，
1: 这个也可以，
0: 这个也可以灸。
2: 印堂穴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1: 醒脑啊、
0: 嗯、
1: 醒神呐、啊，有这样的作用。
0: 这个烟不呛的眼睛流眼泪吗？
2: 你闭着眼睛，烟是肯定往上走的
0: 啊、嗯。那就是像这些穴位，我们要是用艾灸熏它的话，就是要灸多长时间呢？有没有要求？
1: 嗯，5到15分钟就行。
0: 5到15分钟、
1: 嗯、
0: 就一个穴位。
1: 你要是调理的话，是得隔一天或者是每天就犯的时候，可以得经常做。
0: 哦，
1: 嗯，不是就今天做一次就好了，就这样的。
0: 哦，
1: 嗯、
0: 就是他这需要你持之以恒的一个。
1: 对对对，嗯。
0: 哦，就是感觉这样的话，就是家里呢，如果就是这个可以让家人就帮你，就是暂时灸一下、
1: 嗯，
0: 应该是能比较舒服。毕竟热乎乎的。
2: 你不能初一回十五一回，那就没用了。
1: 嗯，然后那个鼻塞重的时候呢，后背那个肺腧是可以刮痧的。
0: 哦，
1: 刮痧完了之后再艾灸热敷，这样是，那你那个背部升温之后呢，鼻塞就可以快速的缓解。
0: 哦，
1: 嗯、
0: 就是让它，其实就是让它表面热起来，是吗？
1: 嗯嗯、
0: 就透过去。
1: 嗯嗯。
0: 哦，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吧，哈，还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简单的方法，然后再加上平时咱们饮食上的一些这个就是注意，
2: 居家操作性很强。
0: 嗯，少吃一些凉的东西，对不对？少吃一些寒性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加强一下这个锻炼，然后相对来说呢，我们整个这个身体可能就是阳气比较旺盛的话，这个鼻炎呢也相对来说会相对轻一些，或者说有一定的改善，是吧？
1: 是的。
0: 嗯，那就是李主任，咱最后就给我们大家就是做一个这个小提示吧，因为马上现在已经，刚才你已经提到
2: 立秋了
0: 、
1: 嗯、
0: 马上现在就是夏秋交际，早晚就开始凉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咱们鼻炎的这个高发期，是吗？
1: 嗯，
0: 那您给我们来一个这个健康小提示，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什么？哪些？
1: 首先一步就是要止损
0: 啊、
1: 嗯，就是你一边持续受寒湿，一边调理，是永远无法断根的
0: 啊、
1: 嗯、啊！这还是就是强调这个忌口。
0: 嗯
1: 啊、就刚才说的冷饮呐、啊、冰品呐、啊、牛奶呀、啊，还有海鲜呐、啊
0: 嗯，
1: 这些事要少吃，尤其是立秋之后，
0: 嗯，
1: 而且是你比那个寒湿体质啊、阳虚的这种，尤其是女性那个宫寒呐、啊
0: 嗯，
1: 这样的是，比如说像西瓜、瓜类、
0: 嗯、
1: 这样的都是比较寒凉的，立秋之后是还是要少吃的，
0: 嗯、
1: 最好是不吃，
0: 嗯
1: 嗯，那寒性水果减量，然后像榴莲呐、啊、荔枝啊、芒果呀、啊、这样温性的水果是可以适量的食用。
0: 哦、
1: 嗯，
0: 就是这个水果它其实分是那个阳性的，就是热的和
1: 寒性的，
0: 寒
1: 热性的，
0: 寒的和热
1: 的那种啊、嗯。
0: 哦，那平的大概是什么的？多问一句，
1: 平的像苹果呀、香蕉呀这样的也有啊、
0: 嗯，
1: 可以就是你再查一下的话都有的。
0: 嗯，
1: 那就是选择性的自己喜爱吃的那些水果，查一下看看啊、
0: 行，那就是回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喜欢吃水果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嘛、
1: 嗯、
0: 就你要根据你的体质来决定你的这个就是吃的这个水果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是忌口，还有一个是起居方面、
0: 嗯，
1: 就是要避免空调是直吹，
0: 嗯
1: 嗯，现在白天还是热嘛，嗯
0: 嗯，
1: 不要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注意的是要少熬夜，
0: 哦，
1: 那熬夜的时间长的话，气血耗得多了，你自然而然阳气就虚了，
0: 嗯
1: 嗯，一定要防止耗损阳气，
0: 哦，
1: 嗯，然后这个这样是平时要这样注意之后呢，你已经有鼻炎的时候，而且犯的比较重的话，
0: 嗯、
1: 可以用中药啊、艾灸啊这样温阳健脾补肺来要调一调的，
0: 嗯。
1: 嗯，这样可以，
0: 嗯
1: 嗯，就是，嗯，这个调理体质也不是就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0: 要持之
1: 以恒，嗯，
0: 好的，那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有鼻炎的朋友来说，一定要记住咱们李主任说的话啊，从我们的这个平时注意，然后这个改善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入手，然后坚持下去呢，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有一个。

0: 正向的反馈。好的，也感谢咱们李主任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
1: 辛苦李主任。
0: 嗯，辛苦。好，那我们进段广告。
2: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子四段。
8: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9: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0: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9: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

0: 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唐西的生活是不是那么壮的？这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

0: 文献上春天。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刚刚送走了咱们李主任啊，今天给大家普及的是这个我们奇窍之一的鼻子。这玩意儿我跟你说的，该通气儿地方它不通气儿，你也遭罪啊。
2: 我没说，我第一次就是李主任说这个数字我才知道，十个人里面七个，
1: 这挺吓人的。你看咱们没这么细统计过，直接身边你看有那么仨俩的。
2: 对。
1: 好吧，这个北京时间的17:18啊，我们回到路面，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我们共同来关注实时路况啊。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1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459米，速度2公里；公园路西向东沿大胡同附近拥堵487米，速度2公里；龙翔街北向南拥堵263米，缓行69米，速度4公里；长安街南向北，从沿南路附近拥堵172米，速度5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拥堵140米，速度6公里；白松街北向南临海路附近237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延春街南向北清理胡同附近159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延龙路西向东，从龙海胡同到延南路拥堵769米，缓行47米，速度6公里。
2: 延龙路这边什么拥堵这么厉害呢？
1: 那么照完相都开始往出走了嘛。这个点是那高峰期。
2: 好的，我知道了。
1: 这会儿下来啥呢？脱了民俗的这个长裙了。然后但头发还盘着，脸还画着，然后开始往市区内是吃饭呐、是网红墙啊，是回酒店呐、还是上哪逛去了。
2: 就是很多朋友哈，就是化完这个妆照完以后，他应该是对那个妆容是很满意的。然后有的甚至就是
1: 不舍得卸。
2: 不舍得卸，甚至直接带着。
1: 我见有带妆走的。
2: 对，有带妆走。
1: 坐高铁走。
2: 那我没说，我就
1: 不是，我在想一个事儿、我就总感觉那个妆化的，我的个人理解啊，咱也没化过妆，咱本人也没化过妆，人不懂化妆，那是我就总觉得那像拿刮的板刮腻子，刮一层又一层，刮一层，那这那汗腺不都给堵死了吗？
2: 哎呀，现在的那个是化妆品，和以前你理解那种像油彩似的不一样了，你搁上去以后它也不闷。
1: 不行，这事儿我不信。明天我花俩钱画一回试试。
2: 也可以。
1: 等退休的我就画一回。
2: 但是说到这个哈、就是如果你画的这个妆呢相对来说比较厚的话呢、个人就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带妆。

0: 就是上高铁，
1: 不是
0: 因为你有可能面部识别过不去。
1: 我
0: 真的，
1: 我信你说我呢，我别人化妆要是100块钱的话，
0: 嗯、
1: 给我化妆估计不要150啊。
0: 啊，这就得多
1: 费料啊，
0: 哎，多添点，
1: 还得搁刮板刮，
0: 嗯，
1: 要不这些纸盖不住是吧？
0: 哎，
1: 好吧，不开玩笑，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十一路呢，部分车呢，这个部分路段呢停止运营了啊。根据这个九部委关于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啊，这个有个文件，说文件就咱们说重要的吧，
0: 嗯，
1: 这个、文件的要求，延伸至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原则上呢不得使用设置乘客站立区的这个客车啊，就什么意思呢？
0: 嗯，
1: 不能像室内公交那样，你没坐站着也行了，
0: 嗯
1: 啊，受上述政策规定以及现有车型的制约，延吉市公交集团十一路利民至孟都美已不具备继续运营的条件，这路段呢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呢停止运营，涉及的站点这个金新爱心老年公寓，还有种羊场、新岩村、星光一队、星光二队、星光三队、星光四队、星光五队，一直到孟都美度假村。
0: 嗯，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啊线路调整对沿线市民赶集出行游玩造成的影响，每逢369大集期间呢，将临时增开延吉公路客运北站，就是老客运站，直达孟都美度假村的专线。这条专线呢是由延吉阳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呢负责运营，全线投放呢是无乘客站立区合规新能源公交车。具体的发车时间啊，是从这个延吉公路客运北站，就老客运站发车呢，是早晨的7:30和下午的1点；孟都美度假村返程发车呢，是早晨的8点到下，还有一趟的是下午的1:30。请沿线的广大乘客啊，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选择其他出行方式。因此呢，给您带来出行带来的不便呢，是敬请谅解，特此通知。
1: 啊，跟大家说问一下，为什么呢？这就等同于，
0: 嗯，
1: 对公交延伸到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实施的什么室内实施的是公路客车的管理这个标准了。
0: 哎、对，
1: 就是你不能超员，
0: 嗯、
1: 有一个座是一个人，
0: 嗯、
1: 站着都不行，就不能超员了啊、
0: 嗯，
1: 因为车速跟室内不一样嘛。
0: 对，其实如果大家有坐过就是那一趟车的时候，
1: 嗯、
0: 就知道就是过了这个城郊，就是咱们市区以后哈，它那个车速就是它就提起来了，
1: 车速肯定是要快的。
0: 对，它那个车速的话，跟那公司就是那个客车那个车速是一样的。
1: 问题是这样，你这个站立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在公路不像在室内，你看有的时候，哎，这公交车踩刹车急了，晃一下子，那能晃才多大的惯性？
0: 嗯，
1: 你如果在公路上跑50、60、60、70的速度，突然紧急情况，当一脚踩下去，你觉得你拉着那个拉环，你根本拉不住，人会被像抛铁球一样抛出去的，所以非常危险。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管理还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
1: 就是你按照公路客车按座乘坐，不许超员的管理，这个规定呢，但现在呢已经不具备通车条件了嘛，人家现在做调整了，
0: 哎，
1: 每369的时候呢从老客运站发，
0: 嗯，
1: 是吧，可能密度没那么大了呗，
0: 对，
1: 但是可能会根据一些特殊的需要，你比如说冬天滑雪场什么开了，可能还会增班，嗯
0: 啊，对，
1: 这都是我们希望的，
0: 就是专线车
1: 啊，专线车啊，
0: 嗯，
1: 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直播，下班路上呢今天就陪您走到这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

0: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

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 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 4.5， 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了。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十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瓣。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
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方也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哎，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的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木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

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五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穆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
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发酵中

0: 要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泰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泰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文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泰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泰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这个海参泰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泰，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长命。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哎，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泰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发酵中药和海参泰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
1: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0: 哦，这是老朋友了。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1: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一副药了都。
0: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1: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他现在不疼了都。
0: 那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1: 哎，对对对。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0: 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1: 对，确实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0: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1: 那是。
0: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效果上。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啊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就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1: 哎，对对。
0: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于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1: 是。
0: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3-2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1: 对对对对。哎，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

0: 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1: 嗯，
0: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生菜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1: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0: 对对，
1: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0: 就是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0: 对对。
1: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0: 哎，就是啊。
1: 同样的道理，海参泰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0: 嗯。
1: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0: 就是。
1: 如果没有咱对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0: 嗯，
1: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泰了吗？对吧？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泰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
0: 3克。
1: 哎，对，3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莫恩堂的海参泰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泰，那运用的是咱们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泰是没法比拟的。配合发酵中药制氧结合，每天3颗海参泰足矣，也不用多。
0: 嗯嗯。
1: 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泰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2副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
0: 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泰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1: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做一登记啊。
0: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1: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4: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呀。
1: 嗯，
4: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4: 就是我妈呀，她是她。

0: 他用了这个快的两副药了，哎，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啊，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伤的。
1: 嗯，
0: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1: 啊，
0: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1: 嗯，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0: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哎，主要是她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就是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她这个脚嘛，将来都是保不住。哎，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今天那个负担啊，
1: 嗯，
0: 但是可是他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哎，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1: 嗯，
0: 而且他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哎，就是老是这个那种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哎，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您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嗯，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那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
1: 嗯，
0: 哎，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哎，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
1: 啊、
0: 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呀、啊，他那个精神好了，那气色也好了。哎，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哎，他就说我吃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啊，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那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个眼睛那些都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哎，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哎呀，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1: 嗯，
0: 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样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10多天了。
1: 10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0: 恢复的个特别好。
1: 嗯。
0: 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是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
1: 嗯。
0: 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
1: 嗯，
0: 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那个好多了，
1: 嗯，
0: 一次都没有犯过。
1: 嗯，见效快是吧？
0: 哎，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 血糖在血管里边沉。

0: 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哎，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种那个海参肽，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娘的那个药嘛，就直接备齐了。
0: 嗯，
1: 就是对了，那个李老师啊，那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嘛？
0: 啊，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1: 那个海参肽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0: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肽，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1: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那个海参肽具体怎么发放啊？
0: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1: 哦，好好好，
0: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
0: 嗯，
3: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0: 嗯，
3: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0: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一块钱一片。
0: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0: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0: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0: 嗯嗯嗯，
3: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0: 嗯，
3: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0: 啊，自己捋出来了。
3: 我一生气呢，
0: 嗯，
3: 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0: 嗯，
3: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呢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0: 嗯，
3: 再一个。

0: 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1: 嗯，
0: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
0: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1: 哦，
0: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0: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1: 嗯，
0: 就那个心发他丁、贝塔勒克还有阿司匹林，
1: 嗯，
0: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1: 太多了。
0: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1: 嗯，
0: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1: 嗯，
0: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0: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0: 行行，
1: 嗯，那好，
0: 谢谢您，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
1: 嗯，
3: 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
1: 嗯，
3: 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
1: 嗯，
3: 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存的，
1: 嗯，
3: 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1: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
3: 嗯，
1: 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
3: 嗯，
1: 穆文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泰呢，它整体的效率也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啊、哦。
1: 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
0: 嗯嗯嗯。
1: 哎，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1: 哦。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
0: 嗯嗯嗯。
1: 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
0: 嗯嗯嗯。
1: 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0: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哈、啊，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
0: 嗯嗯，
1: 一片就顶80片啊！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0-170上，
0: 嗯，
1: 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啊，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
0: 嗯，
1: 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
0: 嗯，
1: 便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
0: 嗯嗯，
1: 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儿了，还有劲儿了，
0: 嗯，
1: 就那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0: 嗯，
1: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0: 好、
1: 嗯、
0: 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两副了啊、
1: 哎。
0: 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嗯、
0: 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1: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啊，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
0: 嗯、
1: 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0: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1: 是是，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1: 您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0: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
1: 嗯、
0: 啊、可以说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嗯，
0: 但是你看看用着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哎、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1: 嗯，
0: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
1: 嗯，
0: 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
1: 嗯，
0: 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
1: 嗯、
0: 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1: 那李老师，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0: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药就行了。
1: 啊，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呗。
0: 哎，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一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1: 嗯，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那个海参肽每人是发多少？
0: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去。

0: 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

0: 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1集《风雨历练》，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实务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 18%，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把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1: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烂。

0: 机。
1: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0: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1: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0: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2: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3: 哎，想放水看一下塘。
2: 那这这样好了，那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0: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
4: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5: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6: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九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 7.5 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

0: 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

0: 爸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蒋平悄悄的就跟在李平山的身背后，也上了第三条官船，眼瞅着那个李平山呢就溜进了船舱。蒋平在外边侧耳细听，就听见里边就是金辉那个小妾巧娘跟李平山这一对狗男女啊甜言蜜语的。哎呦，李先生，你这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些日子啊，让我想的可好苦啊。是啊是啊，哎呀，你应该知道，那一日让那个小姐跟丫鬟撞上以后，我是担惊害怕的，我怕出事啊，所以我就跑了，暂时的躲避一时啊。真想不到啊啊，我们两个人能在这个地方相会，这真是大有缘分呐、啊！嗨、啊，别的甭说了，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们两个人赶快亲热亲热吧。哦，是啊是啊，我也等得好不耐烦了啊。蒋平这么一听啊，嘿嘿，李平山呐、啊，李平山呐、啊，看着你表面挺斯文的，原来啊，你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哼，想到这儿，蒋平就站在船头上边高声喝喊：“第三条船上有了贼啦！”喊完这一嗓子之后啊，他这么一纵身，咚，就扎入了水中。就这一嗓子，官船上面立刻就乱了，哗！大管家金福禄带领着家人们提着灯笼，在船上边是到处的抓贼呀。就这一嗓子，也把那巧娘跟那个李平山两个人吓坏了，当时是惊慌失措呀。李平山什么也顾不得，他知道啊，这件事情一旦要让金大人知道喽，恐怕是性命难保。赶快的就把自己外边那长衫拿起来了，往身上这么一披呀、啊，急急忙忙的他就跑出了船舱。他那个意思呢，赶快的回到自己那个挑船那边去。哪知道啊，来到船头这么一看，哎呦，这个跳板怎么让人家给拆了，哎呀，看起来回不去了，这可怎么办，把他急得直跺脚，乌呀乌，这可怎么办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功夫，大管家金福禄带着家人提着灯笼，来到第三条官船上，借着灯光一眼，金福禄啊，就看见李平山了。要说人家这位大管家对他还真够客气的，哎，这不是李先生吗？哦哦，谢我呀，谢我呀。您怎么会来到这儿呵了呢？哦哦，黑眼之间我睡得迷迷瞪瞪的啊，我是上错船了啊，我是上错船了啊。哦，怎么着，您跟我见见老爷吧。这样把李平山呢、啊、就给带进了金辉金太守的舱中。金太守借着灯光仔细一看，李平山浑身上下哆哆嗦呀，也不敢直起腰来。再往下边一看，嘿嘿，光着脚呢。一问是从第三条船上边把他找到的。嗯，金辉呀，这心里边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平山呐、啊，哦，老爷，老爷，你在这里等一等，去去。金辉让家人提着灯笼在前边领路，他跟着家人就走出了船舱，来到船头上这么一看，第二条船上，也就是夫人何氏的船舱早已经灭了灯了。再一看第三条船上，巧娘的船舱里边亮着灯呢，突然之间这灯又灭了。嗯，让家人领路，金辉就上了第三条官船，来到船舱的门前了。金辉从家人手里边接过灯笼来，冲家人摆了摆手，家人退去。 敲。

0: 娘，巧娘。巧娘一听外边叫门的是老爷的声音，把他吓坏了。啊，是老爷呀。
1: 嗯，赶快把门开开吧。
0: 是是，我这就开门，我这就开门。
1: 金辉递了灯喽，走进了船舱，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只见巧娘啊，头发蓬乱，面红耳赤，神不守舍。
0: 巧娘，杏花怎么没在这儿啊？怎么不让他陪着你呢？啊，那什么，我把他支走了。
1: 啊？为什么把杏花给支走呢？
0: 啊，我是想啊，万一老爷要是到我这儿来呢，是不是啊？有他在这儿，现在多不方便呢。
1: 哦，亏你想的如此周到。嗯，刚才外边喊着抓贼，你都听见了吗？
0: 啊，我听见了，听见了。
1: 金辉呀，一边说着话，一边在这个船舱里边仔细的查看。尽管这巧娘自打李平山跑出船舱之后，他急急忙忙的把李平山呢什么裤子腰带这些东西赶快的收拾收拾藏好了，但是他忙中有错呀，嘿，忘了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呀？
1: 就是李平山那双鞋还在他床边这儿放着呢。金辉看到这双鞋，呵呵，微微一笑啊，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现一样。巧娘啊，
0: 老爷，
1: 你看刚才外边怎么一抓贼，夫人那边肯定的会受到惊吓，是不是啊？
0: 啊，
1: 我要到那边去看一看，你也应该到夫人面前请个安，问个好，你跟我一同过去吧。
0: 哎，是是，我跟老爷一块儿去，我跟老爷一块儿去。
1: 巧娘就这样跟着金辉一同出了船舱，来到大船的旁边了。金辉猛然间呐，就好像要摔倒一般，用着身体猛的这么一撞这巧娘，巧娘一点防备没有啊，咚的一下就落入了水中。金辉提着灯喽，眼瞅着巧娘啊被一股水流给卷走了。这时候金辉才高声呼唤，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姨娘落水啦，姨娘落水啦。家人们急急忙忙上前打捞一番，那哪捞得上来呀？金辉这才回到自己的船舱，嗯，看了看旁边站着的李平山。平山呐、
0: 啊，哦，老爷，老爷，
1: 呵呵，很好，你来到我的船上了，不然的话呢，我还准备叫人去找你去。
0: 哦，老爷，找我有什么吩咐啊？
1: 没别的，你看我这儿的人手已经不少了啊，再者说呢，我也用不了那么多人了，我看你就不要随着我一同上任了，你呢还是另谋高就吧。来人呐，把李先生送回去吧。李平山站着全都傻了。
0: 哦，就这么几句话合着我这饭碗砸了，有什么办法呀？
1: 人家家人提着灯喽，哎，来到船头又把他送回了原来的小船。李平山回到船里边，进了船舱，哎，怎么看不见蒋平了？
0: 不呀，那个蒋先生到哪里去了呢？蒋先生到哪里去了呢？
1: 他这正找着呢，就听见那个翁大呀在船舱外边喊开了，哎呦，蒋先生，您这是怎么了？浑身上下湿湿漉漉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别提了，是刚才我方便的时候不小心一下落在了水中，你看这是怎么话说的，浑身上下全都湿了。
1: 蒋平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船舱，再一看这李平山，嘿嘿，跟白天从官船上回来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你瞧白天啊，拜见完了金老爷，说呢要跟金老爷一同上任了，掰着手扬着头，那简直是不可一世啊。

这会儿再一看这李平山，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一样，您瞧吧，蔫头耷拉脑的，往床上这么一坐，是嗨声叹气。看见蒋平进来了，哎呀，蒋先生，你这浑身上下怎么湿湿漉漉的呀？啊，对，我是不小心落在水里边了。你看看，你这有没有这个干松的衣服，让我换一换？哦，有啊，有啊，我马上给你找来，我马上给你找来。李平山打开行囊，从里边啊找出这么两件旧的干衣服，递给了蒋平。蒋平换好了衣服之后，把自己的湿衣服拿出去，就晾在了外边的竹竿上边，然后又转回了船舱。哎呀，李先生，哦，蒋先生啊，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愁眉不展，唉声叹气的？哦呀，蒋先生啊，你说这个做官的人怎么说话就不算话了呢？啊，怎么不算话了？你看白天的时候，那位金老爷跟我说的好好的，说是明天让我同他一起上任。到了晚间，他突然派人过来告诉我呀，他那里人手够了，不用我了。你说这不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吗？想听心里话，你还埋怨人家呢，这都是你自作自受。那么您现在打算奔什么地方去呀？我思考还是奔这个湘阴县去呀。哎呦，李先生啊，那我们俩这个船钱怎么说呀？船钱好说，船钱好说，我们两个人还是均摊嘛。啊，一人二两五，一人二两五，好吧，好吧。好，既然如此，时刻不早了，你我各自安歇吧。蒋平啊，躺在床上这么一想，好那个李平山呐，啊。就因为搭救你的性命，我才来到这条贼船上边。没想到啊，你原来是这么一个人。嘿嘿，我还怎么救你呀？我就是把你救下来又有何用呢？明天呢，我再见机行事。我就是这个主意。蒋平呢，躺在床上吃呼吃呼，他睡着了。那李平山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挺好的饭碗砸了。哎，他是昏昏入睡。到了第二天早晨了，人家官船呢早已经开走了。翁大翁二两个贼人划着这条小船往前进行。蒋平心里还琢磨呢，这两个小子难道说就如此罢了不成吗？哪知道到了黄昏时节，这两个贼人呐，把这条船就开进了芦苇荡。蒋平一看这个地方，嘿，要说选的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呀，四下无船又无人，正是下手的好地方。蒋平心中暗想，如果说我要是把这个李平山给搭救喽，嘿嘿，你说那小娘死得多冤呢？干脆我就不管他了，我等这两个贼人把他收拾完之后，我再除掉这两个恶贼。想到这儿，蒋平呢悄悄的就溜出了船舱。他呀轻轻的爬到了船舱的顶上。到这个时节了，就听见呢那翁大翁二的哥俩，你的我的进去，好嘞。眼瞅着这两个贼人呐，各持钢刀就走进了船舱。功夫不大，就听见船舱里边哇惨叫了一声。蒋平心里明白，李平山已经被人家结果了性命。船舱的顶上他这么一瞅，那儿有个大竹竿子，竹竿子上边晾着不少的衣服呢。你想啊，这行船之人夜风这么一吹，他冷啊，他们呢就把这个破棉袄给晾在这上边了。蒋平轻轻的就把这一件破棉袄给摘下来了。眼瞅那翁大呀手持钢刀从那个船舱里边刚这么出来，蒋平就把这破棉袄往这翁大脑袋上这么一扔，嘿嘿，整把这小的脑袋给蒙上。

等蒋平随着唰这么一飘身从船舱上边下来了，就把这翁老大呀摁倒在船板上边，伸手把他的刀就给夺过来了，对准他的后背，就这一刀啊结果了他的性命。那翁老二呢，在这个船舱里边啊正翻那个李平山的行囊呢，听那外边声音不对啊，什么声音这是？哎，再一看那个瘦小枯干的蒋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赶快拿着刀啊也出了船舱。蒋平正在船舱外边等着他呢，他这么刚一露头，蒋平用刀就这一下正插进这小子胸膛，一声都没喊出来，照样扑通趴在船板上边，立刻是气绝人亡。蒋平拿着刀进了船舱，这么一看，哎呦，这李平山死得好惨呐！身手一出啊，脑袋都让人家给砍下来了。哎，也是你自作自受，命该如此。蒋平呢，来到他的行囊旁边，打个行囊，这么一看，嘿，要说这小子带的盘缠还真不少，数了数，足有160两。蒋平扑哧乐了，他乐什么呢？本来自己有100两银子的盘缠，拉在那条船上了，甭说呀，那都让爱虎给背走了。嘿嘿，我这身无分文，人家雷老丈给了我这么20两银子，再加上这160两，我是180两啊。把这个行囊打完之后，往身上这么一背，黑夜之间把这三具死尸就在芦苇荡里边往水里边这么一扔。第二天天亮了，蒋平自己划着这条船呐，就看见那边有崖岸，蒋平把船划到崖岸这儿，两只脚猛地这么一蹬这船头，他呀纵身一跳就弃舟登岸，然后顺着大路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卧虎沟。您想啊，沙龙沙员外一听说蒋平到了，赶快的那是远接高迎啊，把他接到客厅里边现查一毕。蒋平赶快就问了问欧阳春、芷桦、丁兆慧他们来过没有啊，沙龙马上告诉他说，这三位啊早已经来过了，不过他们已经知道了武帝白玉堂保护着严大人奔往襄阳了。他们一想啊，光是武帝一个人恐怕人少势单，所以这三个人也急急忙忙的奔往襄阳了。哦，蒋平听到这儿心中暗喜，怎么奉圣旨让我去寻找欧阳春，无非也是让欧阳春奔往襄阳啊。嗯，现在人的欧阳春、智化还有丁兆慧三个人已经奔往襄阳了，哪有不帮助我武帝的道理呢？这件事情啊总算有了下落了。接着蒋平又问了问爱虎的情况，沙龙啊立刻就乐了，靠着他说爱虎也来过这里了，就把爱虎啊怎么来的卧虎沟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了蒋平。随着沙龙赶快从怀里边拿出那张飞边龙票，你看爱虎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了，说至关重要，说您到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把这个东西交到您的手中。对对对，把这东西交给我吧。哎呀沙大哥啊，子弟，有件事情我得给您提个醒。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没别的，半路途中我知道那位金辉金大人又被皇上重新启用了，任命为襄阳太守，他呢正在上任的途中，肯定的会经过此地。我想沙大哥您多留点神，暗地里保护保护这位金大人。哦，行，这件事情我记下了。好了，我出来日子也挺

长的了，我得赶快回转京城，我去复命去啊！我就此告辞，走走也。哎，要说这蒋平啊，来得快，走得也挺急的，急急忙忙的，他就辞别了沙员外，离开了卧虎沟，奔京城而去。到了京城，面见包相爷，禀告了一切。包大人第二天上朝，是面奏仁宗。仁宗皇帝听罢之后，龙心大悦呀、啊，知道这些人全都奔了襄阳了，告诉包大人，也陆陆续续的赶快派什么南侠展昭啊、卢凤他们这些人全都奔往襄阳。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沙龙啊，自打蒋平走之后，立刻吩咐这些猎户们小心的观察着，是不是有官员打死经过。那位金辉金的人呢，坐着官船，他们到了枯梅岭以后，他们弃舟登岸，改换了汉路，当然了，也准备下马匹跟驼轿，家眷全都坐着驼轿，也就是何氏夫人还有他的儿子金章，还有不少家人呢、丫鬟呢、婆子呢，还有不少的行李都在前边陆陆续续的往前进发。这位金辉他自己骑马，当然有家人保护着，就往这个襄阳方向走下来了。走在中途路中，猛然间就听身背后过了这么一匹快马，这匹马这个快呀、马上这个人呐，也就是三十来岁，一身的戎装，这匹快马来到了金辉的身旁，人家勒住坐骑翻身下马，冲着金辉立刻行礼。金辉当时就是一愣啊，你是什么人呐？在下是长沙太守邵大人手下的家将，我名字叫做丁雄，奉我家太守之命前来下书。金辉一想，这不是外人呐，这是我的把兄弟二哥呀，一定有要事，赶快把书信呈上。丁雄啊，急急忙忙的就把这封书信递给了金辉。金辉心中一想，我的二哥急急忙忙派人给我下书，肯定有重要的事情，不可耽搁呀。他就在马上把这书信打开，仔细这么一看，哎，看完之后紧锁双眉，叹了口气，二哥呀二哥，您真是多此一举，嘿嘿，管这个闲事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调查显示说，我国有 90% 以上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你有去定时的检查过自己的牙齿吗？或者说每年去洗一次牙呢？我反正这个习惯还是坚持的蛮好，所以我的牙齿还是蛮健康的。有调查发现，饮食和细菌呢是导致龋齿和牙周炎的主要因素，因此呢，清除牙菌斑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基础。使用含氟牙膏是目前世界上最公认的最有效的龋齿预防措施，推荐给大家。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Adele, Someone Like You.

王菲的推翻，很多事情自己经常是推翻又重来。就说写歌吧，我采访过很多的音乐人、创作人，他们每每说起自己的写歌时，都经常是那一句，大概推翻了十来遍吧。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非常享受这个推翻重来的过程，就像是装修一样，看着从毛坯到精装，再到软装到位，再开始一点点的去买家里的小电器等等等等。其实想想，这个慢慢去打造你想要的一个结局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很美好呢？我是夏木静，继续下一首歌，蒋美琪，再一次也好。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你要知道，人不可能是永远真实，也不可能永远虚假，许多真实中带一点虚假，或者说很多虚假中带一些真实，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体现。就像是你永远不可能是天使，也不可能一直都是恶魔，也不可能永远坚强，也不会一直脆弱一样吧。所以接受生活当中自己的好与不好，有时候呢也是一种放宽心态。下一首歌，谢安琪，脆弱。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美国牙科协会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说早餐后喝牛奶可以冲洗残留口腔当中的糖和淀粉，降低蛀牙风险。他们的研究小组呢，让参试者吃了20克含糖谷类的食物，然后分别饮用全脂牛奶、100%的纯苹果汁和白开水，结果发现吃完麦片之后喝牛奶的参试者，牙菌斑的 pH 值上升幅度是最大的，酸度降低。餐后喝了纯苹果汁的参试者呢，半小时后 pH 值基本不变，餐后喝白开水的参试者当中，半小时后它的 pH 值略有上升。最后得出结论说，吃谷类早餐之后喝牛奶是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口腔酸度，提升 pH 值的，并且还可以减少碳水化合物对于牙齿的损伤。所以呢，各位朋友们，早餐的牛奶记得喝起来吧。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林忆莲《依然》。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我喜欢》。在她的专辑当中，你真的可以听到从18岁少女到这个女孩慢慢长大为人母之后的心情。当然应该说梁静茹给予了很多人深刻的回忆。从99年一夜长大开始，当时她发专辑的时候我刚好在上中学，那个时候我记得满大街都在放她的勇气，于是也恰好在那个年代开始，她就成为80后尤其是还处于少女时期的女孩子们一个非常时期的关于情歌的回忆了。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学会拒绝很重要，面对不想去的聚会，不可理喻的请求，不愿意接受的爱意，都要学会拒绝，拒绝那些给你带来的委屈和麻烦。我想也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理解你的感受，毕竟没有谁生来就该满足别人的请求，不是吗？来听蔡健雅《失语者》。

0: 蔡健雅这首歌呢，其实它从设定的主题出发，就设定了整个专辑的概念。所谓失语者，就是他有感现代人被电子科技制约，变成了低头族，不再抬头对话，面临失语危机的一个概念。而因为涉及到电子科技，于是决定用电音的手法来诠释音乐。而蔡健雅呢，其实并不太擅长电音，于是也请来很多玩电音的好朋友一起来帮忙制作这个专辑。而当年专辑也是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奖。
1: Tell me

第四啊，我们既然知道呢，起心动念是自我教育下功夫的地方，那我们哪一些念头最严重呢？从最难的地方下手，对立的念头。所以怎么办呢？第四个重点，放下对立，放下控制，放下占有。我们看到这些念头，首先不自爱，自己已经被这些邪念给障碍住了。再来，我们只慢慢再推演开来，一个人起对立的念头，他的家就有浩劫了，他的团体就有纷争了，那还能立谁啊？但我们往往，我们在台上讲出来的话，有可能会调动别人的对立哦，调动别人的爱憎哦，哎，这个就不妥当哦。啊，我们都是这言语都是要跟经典相应的话，应该是启发人啊，恭敬人、爱护人，不应该是启发对立的念头。那这三个念头啊，其实我们可能每一天会起很多。坦白讲，你看到哪一个人呢，不欢喜。

就有对立在里面。啊，不然应该看每个人，人人是好人才对，是吧？哦，人呢，对错的态度太

0: 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菜呀、啊，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1: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0: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啊、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1: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4: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呀。
1: 嗯。
4: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4: 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啊、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
1: 嗯，
4: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1: 啊，
4: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1: 嗯，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4: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他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1: 嗯，
4: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哎，主要是他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就是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他那个脚嘛，将来就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1: 嗯，
4: 但是可是他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1: 嗯，
4: 而且他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那种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4: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
1: 嗯。
4: 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
1: 啊、
4: 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1: 啊。
4: 我就觉得呀、啊、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啊、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眼睛那些都有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哎，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哎呀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1: 嗯，
4: 他从来就

0: 是不带的，手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样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十多天了。
1: 十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0: 恢复的那个特别好。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哎呀，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十多天的时间，感觉到好多了，一次都没有犯过。
1: 见效快是吧？
0: 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0: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啊，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送那个海参肽，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2/2的那个药嘛就别备齐了。就是对了，这个李老师啊，这个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吧？
1: 对，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0: 那个海参肽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肽，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3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2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0: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个海参肽具体怎么发放啊？
1: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

0: 而且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1: 哦，好好好，
0: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
0: 嗯，
3: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0: 嗯，
3: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0: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0: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0: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0: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0: 嗯嗯嗯。
3: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0: 嗯。
3: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0: 啊，自己理出来了。
3: 嗯，是啊，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0: 嗯，
3: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呢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0: 嗯，
3: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0: 嗯，
3: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3: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0: 哦，
3: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0: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3: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0: 嗯，
3: 就那个心发他汀、贝塔勒克。还有2-4-7-0，
0: 嗯，
3: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0: 太多了。
3: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0: 嗯，
3: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0: 嗯，
3: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0: 嗯嗯。
3: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0: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在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30年前受那个苦，30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3: 嗯，
0: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 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唉声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

0: 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1: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1: 行，
0: 那好，
1: 谢谢您，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纯的，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0: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布文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泰呢，它整体的效率啊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0: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80片啊。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7上。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现在呀，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便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 通透舒畅啊。
0: 嗯嗯。
3: 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儿了，还有劲儿了。
0: 嗯。
3: 真的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0: 嗯。
3: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0: 好，
3: 嗯，
0: 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两副了，啊，
3: 哎，
0: 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3: 嗯，
0: 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3: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啊，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
0: 嗯，
3: 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0: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3: 是是，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3: 您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0: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
3: 嗯，
0: 啊，可以说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3: 嗯，
0: 哎，但是你看看用着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
3: 嗯，
0: 哎，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
3: 嗯，
0: 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3: 嗯，
0: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
3: 嗯，
0: 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
3: 嗯，
0: 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的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
3: 嗯，
0: 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3: 那李老师，
0: 嗯，
3: 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0: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
3: 嗯，
0: 一副药就行了。
3: 啊，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呗。
0: 那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一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3: 嗯，那太好了。
0: 嗯，
3: 李老师，那个海参肽每人是发多少？
0: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3: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太早。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升堂要审问这沈清，万万没想到包大人呐，平生第一次问案汗都下来了。怎么说他不翻供不喊冤，这个复审就没有意义了。时人一看，哎，我呀，我得说几句吧，我要是再不说，这到半夜也审不完呐。大人，书办我斗胆，能不能问他几句呀？当然可以。好，沈清啊，沈清，这沈清啊，把头抬起来，一看，他认得，这师爷，师爷，哎，沈清啊，我跟你说，这位包大人是刚刚到任不久的，前任的刘大人呢已经调走了，包大人刚刚到任，第一次查看卷宗就看你的。包大人可不比当初的刘大人呐，包大人铁面无私，绝不徇私情，是清正廉明的官员，你懂吗？
8: 我懂，
7: 懂就好。

0: 大人问你是在复审你，要求你说出心里话，你要说出真话来，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沈清啊，你别害怕。这么说吧，如果人是你杀的，你当然要承认；如果说人不是你杀的，你也要说，懂吗？
1: 我懂。
0: 说。
1: 大人，我冤枉。
0: 包公一块石头落地了。哎呦，可说了，沈清啊，不要哭，有何冤情当堂讲来。
1: 大人，我冤，我不知怎么回事，我稀里糊涂的就被他们判成了死罪。大人，我是鞍山良民，大人，我没杀人。
0: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人，我呀，这说话有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以前了，就是我们那个掌柜的让我去催账去，我出了城了，回来的时候那天天晚了，我想关了城门了，又赶上下了大雨了。大人，我就在那城东大城寺里边避雨，在那店里边我睡着了，后来天一亮雨也停了，我呢就进了城了。我去的挺早，第一个一开城门我就进去了。我刚进城不久啊，就来了两位公差老爷，他们见着我了，不容分说，他们亮脸就把我锁上了。我说我没犯法呀，你们凭什么要锁我？大人，他们就问我说，你身上那血是哪儿来的？我说我身上没有血。他们说我后背有血。我说我这昨天在那庙里边，城东有个大城寺，我在里边避雨了，我在那睡觉来着，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就这么着他们把我锁上，拉着我就到那个庙里了。到那一看，大人，就在那殿里，大概那叫伽蓝殿吧，佛像旁边那死了一个和尚，那地上都是血，供桌前后都是血，大概那晚上太黑，我也不知道那儿有一死人呢。我可能是后背蹭上血了，我百般的给自己解释，可是二位老爷不听，他们就把我拉到公堂上了。到堂上，前任的刘大人就问我为什么要杀和尚，我说我冤，我在里边也就睡了半宿，我不知道谁杀的，我冤枉，不是我。当时刘大人说，你不说好，不说打。他们就拿板子打我，就这么着连过三四堂，打得我浑身上体无完肤，血肉模糊。最后一次过堂，刘大人说了，你回去你想一想，你不招吗？你不嘴硬吗？不是你杀的，明天我还升堂，我给你上夹棍。他们把我带到那牢房里，当时我就昏过去，等我缓醒过来，那房里头有别的犯人，他们跟我说，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大人，说我再不招就给我上夹棍。他们说了，你知道夹棍是什么吗？三根木头夹人的双腿。别说是你呀、啊、那些个江洋大盗，那些个绿林的飞贼，那些个浑身上下有武功的人，加上那夹棍，三根木头一夹，这腿轻的腿就废了，重一重人就不行了。后来我自己就想了，绿林飞贼他们都承受不了，我更不行了，上了夹棍给我夹个半死，到头来呢我不也得招吗？我腿也废了，我也招了，最后也是开刀问斩，也是掉脑袋，也是死。

死何必呢？我已然就死了，他认准我了，我说什么都不行了，我干脆吧，他要是再升堂的话，那我就不让他上夹棍，我招，我认了。转天又升堂了，大人问我，我说您别问了，是我杀的。大人问什么，我说对，好，不管他说什么，说什么我都应，到头来不就是一死吗？就这么着定我的罪，把我押得死囚牢里。我听说了，不久公文下来了，盼我秋后问斩呢、啊、大人。就这么着，我糊里糊涂的就定了我的罪了。刚才到堂上，我看见您，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官的，你们认准了我是杀人凶犯，我何必说了这么多？我在说什么？大人，我怕您动心，我怕您打我，我不敢说实话。大人，我现在说的都是实话。大人，您明镜高悬。说到这儿，沈清啊，说不下去了。泣不成声，一个小伙子哭成泪人了。包拯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原来如此，人命案呐、啊，人命关天的事情，怎么能如此的草率呢？这什么做官的？好，沈清啊，你不要哭了，来。把他扶起来，带到监牢之中，专门给他挑一间自己一个人住的房间，好好的给他做几顿饭。他身上有伤，给他上药调治，不要为难于他。是。这帮公差一瞧，嘿，这大人啊，打心里佩服，好官儿，暗挑大拇指。俩公差刚才啊死囚牢提的时候很横，啊，走，都这样，现在客气了啊。沈爷，好嘛，改沈爷了，您别这么说、哦、沈先生，来来来来，起来起来，俩公差扶着，慢着点，慢着。哎，老刘，你受点累，给拿点料啊。当差一听，好嘛，这犯人还带跟班呢，啊，还有助手。三大件拿料，好好好，因为他身上有伤啊，给他抱着料，哗楞哗楞下去了。包公一看他下堂了，抖袖退堂，回到了书房。师爷于文来了，大人啊，您辛苦了，在堂上您问的太好了。哎呀，于先生，多亏了你呀、啊，你要是不说，恐怕现在那个沈清他也不能够喊冤呐。于先生，真像他说的那样吗？确实那样。这个刘大人为什么说他就是杀人凶犯呢？就因为他身上有伤，后背有伤。就凭这一条吗？后背有伤，他要是真杀人了，手上能没血吗？身上能不见血吗？怎么会就后背有血呢？是啊，那么当初这刘大人是不是到了现场亲自去勘察了？没有，只是仵作到这去验尸了。怎么问案官出了人命了，他没有亲自到场吗？没有，就坐在衙门口里，就凭着手下公差一报，他就判了案了，就凭血就定了死罪了。对，太草率了。那么先生，您为什么当时不提醒他呢？大人，我说实话，书办我不敢呐。这个刘大人平常就是这样，他一意孤行，他问案旁边人是不能掺言的。我作为一个师爷，我是一个书办，我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我不敢越雷池半步。您能够理解我吧？

我知道了，于先生，过去的事儿不提了，您吩咐车调班顺教，大人您要去哪儿？我要亲自到大城寺现场查看。啊，好，马上吩咐车教班把教顺好了，带着师爷，带着包兴，带着五座呀，就是法医，三班六房，特别是快班，所有的公差暗中需要用的人一同赶奔大城寺。到了大城寺了，这庙啊不大，因为有人命案，所以这个庙门呢已经封了，撤去封批锁，打开一推这庙门，庙不大，这已经将近两个月了。包公下了轿，站在门口看了看，哎呦，满目萧然呐。大人，您请。好好好。死者在哪个殿？就这个伽蓝殿，这儿供着伽蓝菩萨。哦，包公走进了伽蓝殿，一看正中供桌上边那土挺老厚的了，供桌上有血，甚至那个莲台上有血，这地上更甭说了。这个死者和尚躺在哪儿啊？就在佛像旁边这个位置。哦，包公看得很细，上下左右看着看着，他转到这佛像伽蓝菩萨的背后，他看着佛像再往上看，五座在旁边一瞧，心说，哎呦，这大人内行啊，比我还专业了，真细呀。包拯看着看着就吩咐五座，大人找个梯子来。是，庙里找一梯子。大人您要干嘛？把这梯子立在莲台的后边，佛像后背这，我要上去看看。大人您别上去啊，我上。不用，我来。您行吗？可以。包拯来到梯子前边，顺着梯子一点一点的就上到佛像这个背面，他在瞧，好像发现什么，伸手去摸这个佛头。哦，转身下来了，嗯，觉得脚底什么东西硌了一下，猫腰捡起一东西来，看了看包兴，收起来。哎，包兴接过来揣袖口里了。大人，嗯，这案子破得了吗？回去再说。哎，包公转了一圈坐轿回来了，到了书房往这一坐。包兴啊，刚才我在伽蓝殿是这么回事，有了线索了。大人您想怎么着呢？我想，我先不告诉你，你呀，把胡成给我找来。是。包兴出来了，前边班房找着胡成。胡成这些日子绝对表现好啊，前者大人一升堂第一个就拿他问的话给他来下马威呀，他知道自己犯了错了，打老百姓打大人，没把自己开了，留牙查看一年以观后效，现在在实习阶段，什么事我得勤勤一点，所以心情忐忑，总怕出错啊，早早的就上班来了，在这等着呢。包兴进来了。胡桃，哎，嚯，包总管，你干嘛喊我总管？我就一随从。不，您找我，大人叫您。哎，好好好。胡成这心里有点紧张了，大人叫我，好事坏事啊？哎，总管，您就叫我包兴就行啊。那不好意思，兄弟，大人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啊。

进去你就明白了。哦，好好好。到门口了，回事进来。哎，胡成进来了。啊，大人，您找我有事儿啊？您有什么吩咐？胡成啊，今儿个来的挺早啊。我一贯都是来的很早。大人，您说什么事儿？你是当地人吗？胡成一听什么意思啊？跟我聊天儿？啊，对对对，我是定远的人，土生土长嘛，没错没错。大人，我跟您说，我们家三辈儿都在定远县，太熟了。不是我说大话，大人，这定远县东南西北没有我不知道的，大事小情儿，我这心里都明镜一样。您就说吧，反正不出这定远县这圈儿，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我能办。哦，那么这个定远县有没有木匠啊？木匠，哼，木匠当然有，哪儿没木匠？有木匠，您干嘛要做家具？木匠有多少？嚯，您这活还不少呢。木匠有多少？怎么也得有几十啊。哦，那好，这事儿交给你了，大人，您说，你把定远县城里城外所有的木匠都给我聚齐。哦，一个都不能少，都要到我这儿来。大人，您做多少家具呀？你听我说呀，我到任了，贾卷还没来呢，夫人呢过过就到，我想呢到这儿换这么一堂家具。哦，对对，应该应该。另外呢，我呀喜欢养花，我想呢让他们给我做一个花架子。哦，做花架还有什么？你听着，这个花架子我可有讲究，一般的不行，新奇特，做出来要新鲜，要奇特，要有创意，我看着要顺心，要讲究。至于说用什么木料嘛，这个回头再说，这个样式我要挑选。所以说呀，你把定远县只要是木匠都给我找来，我让他们每人给我画一个图，我做这花架子，让他们设计这花架，我挑，我看上哪个就把它留这儿。你嘱咐他们到我这儿来，带着手底使的家伙工具都带齐了，我只要挑上它留在我这儿给我做这个花架子，做好了所有的家具我就找他了，明白吗？哦，呵呵，大人，明白明白，一个都不少，都找来，然后设计花件您挑，对吗？对，可一样，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能走漏半点消息。您放心，我回家，我妈、我媳妇、我孩子、我寡妇嫂子、我寡妇弟妹都不告诉我。那就行，你去办吧。哎，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办好。我走了。胡成出来了，心里想：行。大人拿我当自己人了，啊，看好我，你看，歪打正着，因祸而得福。我以为得罪大人了，没有，大人私事儿，家里私事儿委托给我，那说明这关系不一样啊。这要这事儿办得漂亮了，那我以后就大人眼前的红人儿啊，说不定我能提升。别想这么多，先把事儿办了。对，胡成出来了，呵，积极，到处去找，开始找几个，这就好找了。这木匠彼此之间都熟啊，张王李赵有这亲戚关系，一传十，十传百。这么说吧，定远县一共聚了有45个木匠，都在这儿了。这今儿干嘛？这是胡成啊。把胸脯一拔，你们都站好了，站好了。哎，我说几句啊，太爷吩咐我的，把你们都找来，你们都是木匠，看了吗？

用手一指，大伙儿这才发现衙门那院里啊，一拉六都是桌子，上边笔墨纸砚都现成的，这都准备好了，有纸有笔，待会儿啊，大人吩咐让你们设计草图，做什么呢？我们大人喜欢养花，设计一花架子，你们开动脑筋，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掏出来，有多的能耐你们都得使出来。哥几个脑袋得清醒点儿，这是给太爷做花件，别糊涂啊，不是给老百姓打棺材。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用心。哎，这就对了，有多的劲儿使多的劲儿啊，你们设计，听见没有？大人一会儿挑选，大人上任第一件事儿很重要，就是考木匠，考你们啊。行，就这么着，你们都是赶快开始画图。这帮木匠一看那画吧，把笔拿起来了，各自开始设计画图。这会儿这胡成来回溜达着，心说行，大人什么清官假的，养个花惊动这么多木匠，这要是喜欢吃饭那甭问呢，这定远县所有大饭馆的厨子都得聚齐。

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也许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发小。曾经有那么个人，你们可以互相指着彼此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儿时的梦想是否还在你的心上？是否真的早已把那个人去遗忘？再次看到你，是否变得比我还胖？游戏的技术是否还是那么的棒？那个瘦脾气是否还是那么的犟？这香酒我多想你陪我来喝光，喝光之后再去那条大马路上放荡。菜都点齐了，我明白你不在我的身旁。

吉祥三宝。三十年的春晚，无论从硬件设备还是人们的思想，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在面对如今大量地方春晚的轰炸，央视春晚还有多少竞争力不得而知，到底是追求时尚还是顾及全面，也是春晚导演最为头疼的问题。

传奇》，这是王菲在2010年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天籁的嗓音却唱红了另一位歌手李健。这是

的一幕第二年依然出现，旭日阳刚的春天里。虽然他们在舞台上很紧张，王旭甚至还有些走调，但是撕心裂肺的呐喊唱出的是真诚。只不过春晚之后，原作者汪峰对这首歌的版权向他们提出了质疑，此时大众才知原来这首歌是汪峰写的。不过抛开这一切不谈，央视春晚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草根一群。

春天里，2014年的春晚出现了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这原本是电影《私人定制》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感动。而有了春晚这个大舞台，这首歌注定成为经典。

时间都去哪儿了？最后要说的这首歌，可以说它见证了春晚的成长。这就是1984年第二届春晚当中出现的《难忘今宵》。虽然李谷一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声音也不圆润了，但是对不少观众而言，当他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就标志着这一年的春晚要结束了，新的一年来到了。如今人们对央视春晚的苛责越来越多，单调、城市化、假唱、托、植入广告等问题屡见不鲜，可以说我们对春晚真的是恨铁不成钢，但也证明了这是真爱呀。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我对梁静茹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她到我所在的电台进行宣传，电梯门一打开，她出来，我进去，擦身而过时发现她的个子好小，可就是这个小小的身子却蕴含强大的能量，因为在演唱会的现场，她的声音有着超强的爆发力。今天再来听听她的歌声，听她从邂逅唱到表白，唱到甜蜜，唱到约定，唱到背叛，唱到分手，唱到心酸，唱到回忆。

爱你不是两三天。梁静茹一向有疗伤天后的称号，但她的情感之路并不顺利。她曾和五月天里的 Masha 低调相恋四年，终于在演唱会上，梁静茹步步紧逼 Masha， 坚定的眼神，勇敢的承认，让人一辈子忘不掉。但依然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可惜不是你。2010年，梁静茹终于找到自己情感的归宿，在菲律宾一个美丽的岛屿上，她与赵岩同举办浪漫婚礼，刚刚走上红毯就激动落泪，哽咽说谢谢你爱我。她曾经在微博上写道，我做了很多彩色的梦，并且全部都实现了。可她不知道，当她带着勇气和爱来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也给了我们很多温暖。

三寸日光。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应该就知道它的名字了，宁夏。没错，我推荐它的理由呢，是因为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故事。2004年，音乐制作人李正帆去宁夏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这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没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乐，但每个人都充满旺盛的求知欲。离开那一天，所有学生都哭了，有人送上亲手缝制的绣花鞋底，还有的刻了一个粗糙的大印章给他。当全校学生大声念出他写在黑板上的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时，他的泪水喷涌而出。

下。有人说梁静茹的温柔是一种武器，足以对抗所有的伤痛，也有人说她的歌能给人宁静，催化已经变硬的内心。对歌手而言，能给予听歌的人安宁与幸福，能治愈他人的伤痛，算不算是一种最好的夸奖呢？好啦，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白天不懂夜的黑，腰子不懂心的悲。现在李元霸手下的仆人就是这种思想感情。哎，哥哥，哎，兄弟，倒了血霉了，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咱们哥几个伺候四少爷就是人生最大的失误啊。你看他那三个哥哥全都当了官了，什么殷王、秦王、齐王，手下的仆人呢也都跟着沾光，领了赏钱。可是咱们这个主子用磨盘挂到脖子上头，锁到空房子里头，就像囚犯一样啊。咱们哥几个别说得赏钱了，恐怕饭碗子都保不住，用不了多久啊就得炒了鱿鱼。谁说不是呢？哎，命苦不能怪政府，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呀。他们言者无意，可是李元霸听者有心，小眼睛翻愣翻愣好几翻愣，趴着窗户就问，你们几个都给我过来，都说啥呢？哎呦，四公子，你的三个哥哥皇上都封了官了，而你呢百麻都不是，所以说我们呢都跟着你吃亏喽。啊，他们都当官了，那我也得当官呀。说着话就想从屋里头出来。哎呦，少爷您可别闹，老爷吩咐的清楚，必须得把您看住了。您看这房门锁着呢，我们哥几个都没有钥匙。没关系，我自己能开门。说着话就把那块大磨盘就搬起来了，带着铁链子往前走啊，哗楞哗楞哗楞，倒在了门前，用磨盘一撞这门，开门吧，咣咣当咣当，两扇门就给撞倒了。这李元霸搬着磨盘带着铁链子由打里头可就出来了。哎呦我的妈耶，四少爷您可别闹，您还回去吧。我才不回去呢，我也得找皇上，我得当官呀。这几位是真害怕，上前就拦着。李元霸用手轻轻的一扒拉，他们就站立不稳了。哎呦我的妈呀，特啪夸嚓阔通，全都摔倒在地。李元霸搬着磨盘，哗楞哗楞还往前边走。像那个你有的是力气，把这铁链子给他崩断了，磨盘给他扔掉不就得了吗？没有，他没有那个智商，就把这磨盘往身背后这么一甩，背在了后背上头。好在呀他有的是力气，背这个玩意儿就好像背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儿。咱们且说杨广和李渊正在金殿之上叙话呢，就听外头是一阵大乱，有黄门官匆匆忙忙进来禀报，启奏万岁，外边来了一个人，脖子上头挂着铁链子，身背后头背着一只大磨盘，要上金殿见万岁爷呢。御林军拦着他，可是他呀把军士打得东倒西歪，眼看就要到金殿来了。杨广还没说话呢，李渊可就吓傻了，他知道来的这个人肯定是李元霸无疑。哎，冤家呀，怕你惹祸才把你给锁起来，哪知道锁上你还跑出来了。连忙撩衣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欺君之罪呀，臣该万死。爷，杨广心说，这怎么回事啊？爱卿有何欺君之罪，起来讲话。李渊哆里哆嗦站起来，就把自己原有四个儿子因为李元霸如何如何才把他

给锁起来，怕惊扰圣驾，因而只说有三个儿子的话说了一遍。这杨广呢还是贱脾气，越说这李元霸如何如何不好，他越想见一见啊。爱卿不必忧。

守门的御林军呢、啊、听烫劈敲啪嚓，哎呦妈呀，别打了别打了，冤家你还不住手吗？哎呀爹呀，你在这呢。这李元霸还挺乖的，跪在地上给他爸爸磕头。元霸呀，你不在家中，为什么跑到此处？爹呀，我要当官呀，我仨哥哥都当官了，我也得当官呀。啊，混账，你有什么能为还要当官？你要惊扰了圣驾，命都没了。好在呀，现在皇上还挺高兴，你过来随我上殿见君。李渊一看，哎呦，这李元霸脖子上头挂着铁链子呢，铁链子这一端拴着磨盘呢，你还不把磨盘给我扔掉？哎呀呀，没有钥匙这也扔不了啊。爹呀，不用要钥匙，我就能给他来个嘎嘎嘎嘣脆。两只手抓住了铁链子，一较劲，咔嚓一声，铁锁崩断，把磨盘就扔到一边了。李渊看着真是又疼又恨，哎，急忙上前帮着这四儿子把衣服整理整理。元霸呀，上殿见君要行大礼，前七后九中八拜，你会是不会呢？李渊问完了也后悔了，心说他会呀，还他会个六吧。就这孩子目不识丁，干脆就领他上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李渊硬着脑瓜皮把李元霸给领来了。哎，您别说，元霸见了皇上啊，还真就挺乖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皇上，我给你磕头了啊！棒，就这一下啊，磕碎了两块地砖。杨广一看呢，逗乐了，哈哈，太有意思了。李元霸平身，李元霸跪在那儿就琢磨，平身，什么叫平身呢？跪在那儿傻呵呵的没动。李渊赶紧过来，元霸，万岁爷叫你起来呢！这么回事呀？李元霸这才站起来，冲着杨广一乐，我说皇上，你可不能偏心眼儿呀！何见得朕当是偏心眼儿呢？我们一共是哥四个，我仨哥哥全都当官了，那我也得当官呀。杨广一看这孩子傻呵呵的天真烂漫，不但没有气恼，反倒跟他呀玩起来了。元霸呀，你说你想当官，那你说一说要当什么官？我得当那个大官呀。好，杨广用手一指，你看一看这两厢站立的是文武官员，你就挑吧，挑上哪一种官，朕当我就加封你哪一种。那太好了，我瞧瞧吧。这李元霸背着手，就像逛农贸市场一样，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好家伙，看这文武百官呢，就像看萝卜土豆大白菜一样。哎呀，不行，没意思。看来看去就看到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近前。李元霸眼前就是一亮啊，因为他发现这个人挺有意思，人高马大的，在胸前挂着一块金瞪瞪的牌子。哎呀，哈哈，挂袍，哎，这个有意思，我就当这个官了。您说他虎不虎？一伸手到宇文成都近前呢，就摘这牌子来了。咱们书中代言，这块金牌可不比寻常，这乃是老主杨坚在世的时候赏赐给宇文成都的。因为宇文成都为隋朝立过汗马功劳，论力气论能为，在当时啊没有遇见过敌手，所以杨坚呢赐给他一面金牌，
这牌子上头刻着八个大字。

天宝将军横勇无敌。李元霸不知道深浅呢，伸手就要摘牌子，我就要这牌了，我就当这瓜了。那宇文成都能高兴吗？用手一护这金牌，冲着李元霸一瞪眼睛，一呲牙，李元霸一听不乐意了，把眼睛也瞪起来了，冲着宇文成都，好嘛，这俩人斗起狗来了。杨广一看，这成何体统啊，赶紧用手相拦，元霸住手，这个金牌呀可是不能随便的给你。李元霸回头看看皇上，那为什么呢？因为带这个金牌的人呢，得是英勇无敌，你懂吗？我不懂，不懂我就告诉你，就是他的武艺高强，打遍天下没有敌手，才佩戴这一面金牌。哎呀，他没有敌手，那我还没有敌手呢。我得跟他呀比试比试，他要是赢了我，那他就是没有敌手，他要是输给我，那他就是有敌手啊，这个牌牌就得给我了。宇文成都就在旁边听着呢，气得肝都疼了，心说就凭你个雷公崽子，竟敢在我的面前发昏撒野说胡话，要不是有皇上在这儿啊，我早就一巴掌下去把你拍成肉饼了。杨广呢一听李元霸这么说，心里头一时高兴，这就叫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元霸呀，你真敢和他比武吗？怎么不敢呢？我得打出他的大分来，目的就是要这个袍袍。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赶紧答话，启奏万岁，臣不愿和他比试。是何原因呢？我主请想，李元霸他骨瘦如柴，臣我一向守重，倘若不慎伤了他的性命，那有诸多不便。杨广啊就想看热闹，所以极力往一块给拉拢。爱卿不必多虑，李元霸既然敢于比试，想必有过人的能为，如果爱卿你怕有失手，那么你们两个呀就不必交手了，只比试一下力气也就得了。李元霸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他听杨广说要比力气，特高兴。对，还是皇上的办法多呀，咱们就拉钩吧。说一声拉钩，往中间这么一站，把手可就伸出来了，那意思等着宇文成都过来拽他一拽。宇文成都心说，我这么一位无敌将军，天宝大将，和一个小毛孩子拉钩，哎呀，说出去都有失身份。可是杨广一心想看热闹，爱卿过去比一比啊，不要扫了朕的兴啊。皇上说话了，宇文成都捏着鼻子也只好比上一比。这个小毛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今天呢，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于是乎迈步到了李元霸近前，胳膊往前一伸，有房檩粗细，大手一张啊，就像蒲扇相仿，那手指头扑扑楞楞，跟棒槌差不多。当时两个人中指就搭上中指了，勾在了一起。太原侯李渊在旁边替儿子捏了一把冷汗，心说小冤家，你这不是找死吗？人家是宇文成都，天下无敌的英雄，你今天就作吧，恐怕性命都得作没了。哎呀呀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他虽然着急，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是听天由命。宇文成都心里头有气，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这时候杨广一高兴，哎，等一等，你们二人听我喊一二三再使劲儿，这样公平合理。注意啊，一二三。杨广这三字刚落，宇文成都大手一使劲儿往怀里头一带，那意思一下把李元霸就给拽过来，是掀翻在地。可哪知道使上劲了，哎哎哎，连拽了三拽是纹丝没动，就好像蜻蜓撼石柱动不得半分毫啊。哎呀，宇文成都大吃了一惊，真看不出来这瘦猴崽子真有劲儿啊。我天宝大将自从出世以来，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他正在起急呢，李元霸说话了，哎嘿嘿，你小子拽拽拽不动我，我可得拽拽你了，大大哥呀，你滚过来吧。李元霸胳膊一使劲儿，这宇文成都，哎呦我的妈耶，就拽了一个趔趄，就差那么一丁点就摔了一个狗啃泥。这何朝文武看的是清清楚楚，大家伙忍俊不禁，哇，全都笑出声来了。再看宇文成都可不是没使劲啊，他前脚上穿的靴子由于用力过大过猛，这靴子底儿愣给踹掉了。这李元霸要是没有力量，宇文成都也不可能使出那么大劲来。即便说如此，还让人家拽了一个趔趄，闹了个大红脸。偏偏这李元霸呀，孩子脾气，占了上风马上就吵吵，哎哎哎，他输输了，摘耙耙摘耙耙。宇文成都连忙跪倒，万岁，拉钩乃是儿童之戏，岂能比得高低，这金牌乃是老主所赐，更不能用拉钩的办法来赌斗输赢，望我主明察。杨广点了点头，嗯，爱卿你说得对，元霸呀，你不要着急，既要分出胜败高低，就要多多的比试几样。是方才拉钩算是你占了上风了，可是朕还要再看一看你真正的力气如何。哎呀，好好好啊，真正要是比比力气，他再输了可就得摘耙耙了啊。天宝将军呐，你可愿意和这李元霸真正的比试力气吗？宇文成都就琢磨，哪儿摔倒的哪儿爬起来，今天要是找不回来这个面子呀，以后就没法混了。而陛下，臣愿意和他比试较量，举一举金殿前面的金狮子。说完了，这宇文成都换了一双好靴子，把战带蹦蹦蹦连紧几扣，腾腾腾迈步下了金銮。在金殿前边有一对金狮子，这对狮子呀都是铜铸的，外边刷的金水锃明瓦亮。一只狮子前边右爪抬着按住了一只绣球，另外一只狮子呢前边是左脚抬着抓住了一只小狮子，每一只狮子下边还有一个长方形的铜座。就这玩意儿可沉呐，连狮子带铜座加到一块，每一只得1500多斤。宇文成都来到狮子近前，把铠甲的底襟掖在了战带上头，两只手在地上蹭一蹭，去去汗别打滑啊，又围着金狮子揉揉揉转了两圈，然后右手抓住了狮子的一条前腿，把狮子摇一摇晃一晃，一看狮子活动了，心里头有底。就见他吸了一口气，又用左手一推这底座，双膀较力喊一声，啊啊啊，起呀，1500斤的大金狮子就举过了头顶。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一对铜狮子分量可够沉的，一只就得超过1500斤。宇文成都是真有劲儿啊，双膀这么一晃就把其中的一只举过了头顶，迈开步在金殿前边的小

0: 广场啊还来回溜达呢，啊，蹬蹬蹬蹬，步履坚定，非常的气派。众人一看，纷纷的鼓掌喝彩，哇，好，太好了，宇文将军真是横勇无敌，天生的神力呀。成都一听，志得意满，溜达两圈之后回到原位，把这铜狮子轻轻放到那儿，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成都心里头啊，美，行了，嗨，就这一手就算把我这脸给找回来了。他哪知道啊，就这一手就给他进一步现眼，埋下了伏笔。杨广一招手，哎，李元霸呀，你往浙湘来，刚才宇文成都力举铜狮，实在是力大无穷，像这样的本领你有没有啊？我也不知道啊，那就玩吧。这李元霸撸胳膊挽袖子，奔那一对铜狮子也过去了，活动活动腰腿，一伸左手啊，噗，抓住了一只铜狮子的前腿，哎，一叫力，哎，没费什么劲儿就举过头顶了。哎呀，这玩意儿也忒轻点了，哎，举一个呀不过瘾，我得举，哎，一对呀。一伸右手，又抓住了另外一只铜狮的前腿，哎，一叫力，哎，也起来了，举着一对铜狮子在小广场上来回溜达，就像驴拉磨一样，肉肉肉肉，一圈了，肉肉肉肉，两圈了，肉肉肉肉，三圈了，四圈，五圈，六圈了。哎呀，在场众人全都傻了，这哪是力举千斤铜狮啊，这是小孩玩玩具呢。好半天呢，杨广才想起来吵吵，李元霸，好了好了，快把这一对铜狮放回原位吧，我看得眼前发花，我都晕菜了都。李元霸还真听话，哎，轻轻走到原位，咣当咣当，两只铜狮子放到那儿。可是一看呢，哎，出了问题了，这方位不对，两只铜狮本应该是脸对脸，可这回呀背对背了，坏事了，怎么是后脑勺对着后脑勺啊，哎，我给他调过来。李元霸抓住铜狮子前腿，哎哎，又给摆回来了，整个过程啊一点劲儿都没费，然后乐乐呵呵来在了杨广近前，扑通跪倒，哎，皇上啊，我已经成功了啊，是不是该给我摘耙耙了？杨广心说，按照事先的约定，的确应该把宇文成都的横勇无敌牌给摘下来，不过就看比试这么两下子，我还是不过瘾呢。元霸，你不要着急嘛，我来问你，你还有旁的本事没有啊？有啊，我还会练锤呢。你能练锤，这可太有用处了啊。这么办吧，宇文成都，你到浙湘来，参见万岁。爱卿啊，你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镋，打遍天下没有敌手，今天朕当命你就在这金殿前的小广场和李元霸当场比试，看一看是你的凤翅鎏金镋厉害，还是他的双锤勇猛，你可敢比试吗？宇文成都一听，心里头高兴，心说这个小雷公崽子无非就是有一把傻力气，举铜狮子那算得了什么呢，啊，低智商的玩意儿，真要是跨马轮兵刃，我宇文成都可就不怕你了，因为我的招法十分的绝巧，你小雷公崽子能有几何的勇战呢？三下五除二，我啪， 一躺拍下去，把你砸成肉泥烂酱也就得了。一则我报仇雪耻，这二则嘛，给我父亲老化疾扫清障碍，搬掉你这块绊脚石，将来谋朝篡位的时候不就方便得多了吗？想到这儿，宇文成都连连点头，臣遵旨，愿意与他比武较量，我也愿意一块玩玩吧。再看宇文成都啊，把盔甲抖一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来到外头飞身上马，超过了凤翅鎏金塘，催马就下了梅花圈了。什么叫梅花圈呢？实际上就是有人呢，在这小广场用绒绳圈了这么一个圈，专供比武使用的。俩人要是打，就在这圈里头打。如果说其中一方感觉力不能支，想要败阵怎么办呢？虚晃一招，拨马就跑出这圈外头，那么另外的人呢就不能追出来打他了，那就犯规了。这就是古代比武常用的梅花圈。宇文成都耀武扬威，催开了马，在这圈里头来回的溜达，不可一世啊。李元霸这头呢也抓紧时间准备，他爸爸李渊派人把一对擂鼓瓮金锤给抬来了，然后又派人牵来了一匹战马。这李元霸飞身上马，超过了双锤，驾，一喊驾，两条腿使劲呢，夹这匹马，可坏事喽。就见这匹战马咔嚓趴在地上成卧槽马了，再一瞧啊，七窍流血而亡。怎么回事啊？李元霸两条腿太有劲儿了，把马的脊梁骨包括肋骨全都给夹折了，内脏都碎了，这马能不死吗？李元霸赶紧从这死马上头跳下来，坏事了，骑着死马也没法玩呀。有人赶紧把死马抬走了，又给他换了一匹战马。李元霸又上马了，双腿这么一夹，咔嚓，又死一匹，又换马，咔嚓。好嘛，不多一时，十几匹战马全让李元霸给夹死了。李渊看着也发愁，杨广脑门也见了汗了。哎呀呀，大将无马，如无双腿，这比武也进行不了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就在这么个时候，忽然有黄门官来到了杨广面前，启奏陛下，靠山王带领十二家太保在午门外求见呢。杨广一听不禁就是一愣啊，哎呀呀，我的王叔他怎么来了？您看这杨广不明白，可咱们这说书的可明白。前文书讲得清楚，杨林兵败瓦岗山，没有办法，领着十二家太保回转沿海登州。因为登州那地面啊也不平稳，回去弹压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最近老杨林就听说了，这个杨广不太老实，憋着劲要到扬州去看琼花去。到扬州之前呢，还先要赶奔山西太原府。杨林呢心里头来火，心说我这二侄子啊，这败家玩意儿，放着锦绣江山你不好好的治理，到处瞎溜达什么玩意儿啊，不行，我得找你去，如果说有毛病我当面给你指出来，我给你呀拨乱反正。杨林打定了主意，把沿海登州的事情安排妥了，然后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亲兵卫队就赶奔太原。来早喽不如来巧喽，正赶上宇文成都和李元霸要当场比武。黄门官一禀报，这杨广有点小紧张啊，急忙忙就传旨，有请有请。 不多一时，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来在了金殿前头，先给杨广三拜九叩大礼，然后这杨林就发问了，皇上啊，你不在京师，到此何为呀？这个，皇叔啊，他是这么回事儿。正当我听说扬州那地方不错，有一种花叫做琼花，已经盛开了，60年已有的奇景，此乃是祥瑞之兆啊。正当我到扬州啊，要观赏琼花，顺便看一看扬州那地势怎么样。如果说适合建都的话呢，我就决心把这个都城就迁到扬州。这不是吗？皇叔你来了，这可太好了，你就陪着朕当我一起赶奔扬州溜达一圈吧。杨林一听这词儿啊，当时火气全消。老头子就琢磨着，现在的都城是长安，地处一隅，对辽阔的中原是鞭长莫及呀，以至于到处有揭竿而起的，到处叛反无数。真要是迁都到扬州，那么地势可就适中了，对中原大地也比较好管控了。杨广旁的事儿做得不成，要说迁都扬州这个事儿嘛，还真就挺靠谱。这么一考虑呢，杨林他就不生气了。我主既有此雄心，老臣愿意保驾，谢过皇叔一片忠心呐。这时候杨林抽出功夫来了，一看金殿前边这片广场不好，梅花圈了，宇文成都跃马轮兵阵正准备打斗呢。杨林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皇上，这怎么个茬啊？皇上啊嘚嘚嘚全都告诉他了，最后叹了口气，哎，皇叔啊，本来挺精彩的一场比武，可是现在进行不了了，就因为李元霸力气头太大太大了，两条腿一使劲就能把战马给夹死，那没有战马怎么能够比武呢？杨林一听，呀，这事儿可挺奇怪呀，我老头子也要开开眼界。李渊呐、臣在，你去把你家四公子唤到此处，本王要见上一见。是。李渊诺诺连声下去了，拉过来这李元霸，我说孩子，那老头可不得了啊，那是皇上他叔叔，你过去赶紧见过。好嘞，我过去给他磕头去。这李元霸过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李元霸给皇上他叔叔磕头啊。就这一句话把众人都给逗乐了。杨林一看这孩子骨瘦如柴，相貌奇特，说话还特有意思，老头啊就有几分喜欢。元霸免礼，快快起来吧。说着话上前呢，去拉李元霸的胳膊，哪知道倒了霉喽。李元霸呀错理会他的意思了，认为这老头子要和自己比比力气呢，心说呀，这老头还想跟我较较劲儿，那就玩玩吧。他一翻腕子就抓住了杨林的两只手，然后使劲往里头一钻，那杨林哪受得了啊，哎呀，老头子虽说是本套书里头第八条好汉，可是李元霸是第一条啊，他是优等生，而人家是学霸，那玩意儿受得了吗？这老胳膊就面临着粉末性骨折的危险，可把李渊给吓坏了，畜生，你还不住手吗？过来啪，给这李元霸来一巴掌。这李元霸才明白，不是比较呢，那我就撒手不玩了。这一松手，老杨林才算是解放。哎呀，鼻洼鬓角冷汗直流， 疼痛钻心呢，扑通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头。李元霸呢又跪下了，哎呀，再给皇上他叔叔磕头。你也别生气，我也没使劲呀。哎呀，杨林心说，你还没使劲儿，我就快残废了。这小子有多大力气呀？嗯，这是我大隋朝难得的人才呀。这老头子有爱将之心，虽然说李元霸挺没礼貌，哎，差那么一丁点儿就把他给攥残疾了，但是老头一点都不生气，反倒乐乐呵呵的。嗯，好神力，元霸你起来。李元霸站起来了，老杨林呢上一眼下一眼横一眼竖一眼看了72眼。嗯，真是一个好后生啊。听说你没有合适的马匹，不大要紧，老夫赠送你一匹。说着话一点手，把大太保罗芳给叫过来了。去把我那匹好马给牵过来。哎，遵命。罗芳一转身出去了，不多一时牵过来一匹战马。就这匹马可太好了，蹄至背，高8尺，头至尾，长丈2，宽胸脯，小肚子，高蹄背，大蹄碗，鬃尾乱炸，浑身上下毛色呀就跟那黑缎子是一样一样的，毛梢刷刷刷都直闪金光。这脑门上头长了一块白毛，还有点黄心儿，煞是好看。就这匹马金鞍玉佩，是靠山王最为得意的东西呀。平时老头子都舍不得骑，可是今天忍痛割爱，竟然把他赠送给了李元霸。第一呢，是他真心的喜欢这李元霸，第二也想拉拢李家父子，将来好给大隋朝玩命啊。这匹马呢有一个名字，由于他脑门上头白毛黄心好像一盏灯，因此上有一个美名，叫做万里烟云罩。元霸呀，你看这一匹马如何呢？哎，我瞧瞧，主要看他有没有劲，我加一加他死不死。这李元霸抓缰在手，飞身上马，两条腿又这么一使劲，哎，这匹马呀昏昏直叫，腰往下一塌，然后往起又一崩，哎，稳稳当当的。为什么脊梁骨没断，肋条骨也没给夹折呢？因为这匹马呀，它这个结构挺特殊，其他马那个肋骨，哎，都是一条一条的，它不结实。可是这匹马的肋骨呢，它是整体的，哎，大骨头片，左边一片，右边一片，怎么夹它也夹不断呢。因此上宝马万里烟云罩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一字墨针板肋镖。这李元霸两腿使劲呢，夹了好几夹，可是这匹马越夹还越精神。李元霸高兴了，行啊行嘞，就骑着这匹马跟他玩去。老杨林挺喜欢呢，元霸呀，这一匹宝马良驹就送给你了，望你骑着它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旁边的皇上杨广早就着急了，李元霸呀，甭说旁的了，有了好马赶紧下场去比试吧。好嘞。李元霸上马轮锤就进了梅花圈，倒在了宇文成都近前。我说大个子，这回我跟你练锤，我好摘你的袍袍。哼哼，小娃娃，你还不知道呢吧，你的死期到了。你摘我的牌子恐怕你是办不到，我摘你的脑袋倒是不费劲。少要废话，你撒马过来吧。这才引出一段一节会二节，是金锤挂凤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 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
4: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内地。中央有个战地工厂在中科院做报告，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一夜之间，李谷一就成为了大陆的黄色歌女，歌曲磁带被封杀。直到1983年央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听到了这样一首优美的歌曲。时光匆匆，有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当年不被认可的，多少年之后会被很多很多人所接受，也许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吧。一提起李谷一，你还会想起他唱过的其他什么歌？我们继续来听听。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
4: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同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接着我要邀请你跟我一同来回到1984年，这一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记住了这样的一首歌。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作为结束曲，李谷一演唱了这样一首《难忘今宵》。从此之后，这首歌就成为了历年央视春晚的压轴曲目，而这一唱就是几十年。记得有人曾在网络上做过调查，央视春晚当中哪一首歌让你印象最深，答案就是《难忘今宵》。刚刚也听了李谷一的《相恋》，此刻我们共享《难忘今宵》。

不得不说，难忘今宵的确是一首饱含情感的歌曲，既道出了盛宴将散深情告别时候的真挚祝福，又表达了对来年再相会的无限期盼和良好祝愿，同时还配上了李谷一叹声轻柔的唱法，使得这首歌曲朗朗上口，回味无穷。而演唱者李谷一更是凭借这首难忘今宵一举成为了华语歌坛举足轻重的女歌手。据说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这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是李谷一的原唱歌曲，就像是呢又清又纯的边疆泉水一般，在我们的耳畔欢快地流淌着，流淌出了军民联防一条心的雨水深情，也流淌出了一条心保边疆的爱国忠心，流淌出了锦绣河山万年春的美好祝愿。音乐真的有无穷的魔力啊，会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听了李谷一的歌声，你会觉得边疆的泉水真的清又纯，那里的风景也特别的美。当然一到夏天，我就特别向往着去到海边看大海吹海风，而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特别向往着自己的家乡也在大海边，该有多好。这是朱明唱出的《大海啊故乡》。

大海啊故乡呢，这首歌是影片《大海在呼唤》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83年，是由王丽萍担任词曲创作的，由东方歌舞团著名歌唱家朱明瑛当年首唱至今。此刻风从东方来，接着要跟各位一同继续来分享的是美丽的厦门之歌《鼓浪屿之波》。这首歌是1981年由著名作曲家钟立民作曲，张黎、红薯作词的一首歌唱祖国统一的音乐作品。1982年由著名歌唱家李光羲首唱，1984年女高音歌唱家张抱墨在央视春节晚会上演唱，经过多年的传唱，已经成为厦门的品牌之歌。你知道吗？厦门航空公司的各个航班的主题背景音乐就是这首著名的《鼓浪屿之波》。在厦门环岛路上有同名音乐雕塑《鼓浪屿之波》，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五线谱音乐雕塑，已经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之最，是厦门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鼓浪屿它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西南部，跟厦门岛隔海相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在这里被完好的汇集还有保留。如果你没有去过鼓浪屿，一定要记得抽点时间，找点空闲到那里去走走看看。而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郑绪岚的演唱，也是他将这首歌唱至皆知向闻的。

0: 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歌声当中再回到从前，接下来呢要邀请你跟我一起吹起小锣号，回到我们美好的童年。

小螺号滴滴吹。这首歌来自于成莲当年的小童星所唱出的小螺号，应该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美好的回忆吧。说起成莲，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对他特别的熟悉。他当年应该是在11岁的时候就考入到海政歌舞团了。小的时候他学的是二胡，据说他的爸爸妈妈都从事的是豫剧表演，他的二胡拉得特别棒，据说在1979年的时候还获得过全国二胡比赛的优秀奖，同年还获得过全军汇演一等奖。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13岁的成莲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登上北京舞台，一曲小螺号使他迅速红遍北京城，成为中国歌坛年龄最小的第一代歌星，从此以他那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奠定了80年代中期中国歌坛的领先地位。成莲当年唱红了好多好多歌，那个时候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是哪一首呢？风从东方来，我们就一起跟着成莲的歌声再回到从前。成莲童年的小摇车。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随着小罗号、童年的小摇车、何代的脱销，中国第一个流行歌星就这么诞生了。那个时候的大街小巷里头，到处都回响着成林那甜美的民谣，《故乡情》《榆钱树》《归雁》等一大批歌曲，一时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大陆的小邓丽君一时风光无限。叫成林之前的很多歌唱家也不得不惊叹他的成名之快，连远在台湾的邓丽君也知道了大陆有一个小妹妹小邓丽君。伴随着成林的迅速走红，发现并培养了他的傅林的名字，前面呢也被冠上了著名音乐家的头衔。傅林后来呢也扶持过一些像苏红、陈汝佳、朱晓琳等歌星，但是他们的造化显然跟成林相比要略逊一筹哈。如果成林继续跟傅林合作，也许成林真的会成为第二个邓丽君吧，也许傅林能够更加著名，但是如果，毕竟是假设。这是当年的成林唱哭了很多的妈妈的一首歌，《妈妈的吻》。

这首《妈妈的吻》呢，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由傅林作词、古建芬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为了抒发一种来自于乡村母子之间的真挚感情，反映的是底层文化、草根文化。当然，这首歌在当年的大城市里头，也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程琳呢，第一个师傅应该说是傅林，因为傅林的民谣真的是火了少女程琳。邓丽君的巨大光环照亮了程琳的最初的音乐之路，年幼的程琳在歌坛一时无双，她引领了少女歌星的风潮，紧随其后涌现出了很多让我们回味至今的少女歌星。她们特有的那种年龄优势和纯美的歌声，给我们那个文化贫瘠的时代吹来了和煦的春风。那朱晓琳其实就是那个潮流当中的风云人物，而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当今很多歌坛的大姐大，又有几个不是从模仿邓丽君等歌星起步的呢？比方说王菲，比如那英，而他们当年是否也受到过程琳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接下来要跟各位继续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来听程琳所唱出的一首关怀大熊猫的歌。这首歌谣应该也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留存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吧。熊猫咪咪。

这首《小白菜》呢，原是一首河北民歌，这是程琳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就在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人们发现少女程琳更适合的风格是朝气蓬勃、明朗、欢快而又清新自然的路子。但是这条路的发展很不顺畅。程琳1987年出了一盒专辑《新歌1987》，那《小白菜》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程琳演唱的一些歌曲因为晦涩和过于先锋，使得这个流行的程度打了折扣。年纪不大的程琳在歌曲当中的沧桑感呢，让人们感到陌生和别扭。我们发现原来那个邻家小妹妹般的程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执着于音乐风格探索的大胆的音乐人。虽然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张专辑《新歌1987》是程琳辉煌时代的败笔，但是呢，她的努力还是得到了林迷们的肯定。专辑当中值得一提的是一首《信天游》，开创了新民歌西北风的先河。可惜后来的田震、航天琪、范琳琳等在这种风格的探索上更趋于成熟，淹没了程琳探索的脚步。这是程琳版的《信天游》。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我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

也是扒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那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盼着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和。

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肽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木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2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

0: 同时再加赠海参泰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泰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泰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泰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泰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泰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泰。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一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泰。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 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他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
1: 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肽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3: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
0: 啊啊啊！
3: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0: 啊，
3: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
0: 嗯，
3: 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肽。
0: 嗯，
3: 过去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0: 对，
3: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肽，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
0: 嗯嗯嗯。
3: 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儿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0: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肽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肽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肽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肽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肽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3: 嗯，
0: 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3: 嗯，
0: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3: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啊都好多年了。
0: 嗯，
3: 这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都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
0: 嗯，
3: 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3: 也花了不少钱， 因为吃咱们三代爷处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再

0: 下溜达点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1: 嗯。
0: 这我自己呀、啊、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啊在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的。
1: 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你像那个减肥消脂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1: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研究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0几天是吧？
0: 哎，对，这才1个来月。
1: 感觉怎么样？
0: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1: 啊。
0: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在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研究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1: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研究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像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啊、低油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他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啊。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
0: 哦。
1: 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呢？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1: 啊，
0: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1: 以前那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0: 对。
1: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0: 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生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1: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

0: 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1: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85%的，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奶。
0: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赌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赌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1: 啊，
0: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奶。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好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
0: 嗯，
3: 一打就是嘟嘟嘟的占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肽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0: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那三袋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0: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挺好呀。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哎，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再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我也上网查来，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 就是。

0: 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啊，也难受，总是去透析啊。
1: 嗯。
0: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1: 嗯，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
0: 啊、对对，
1: 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啊，
0: 嗯、
1: 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
1: 嗯，
0: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1: 是，
0: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1: 嗯嗯，
0: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得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1: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1: 嗯、
0: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1: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
0: 啊、
1: 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
0: 嗯、对对，
1: 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0: 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的。
1: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0: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我按你说的做、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0: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于老师吗？
1: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0: 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小中药现在研究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0: 先去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我一听了还说还生态，一共也没有多少，说这活动就是3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1: 我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泰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1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泰。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6盒海参泰。那订购3副药，送4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12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0: 对呀，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3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4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4盒的海参泰。
1: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0: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3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3副吧。
1: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2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0: 我呢是多少年的老慢支了。
1: 哦，
0: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2次，就是背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哎呀，别到我嘴唇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异味，或者是吸口2次，马上就犯病。
1: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呢就很容易复发呀。
0: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4、5次到卫生间，你这天那个崩里还尿不出来，肚子啊被他胀呼呼的可难受了。
1: 你这是尿等待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啊都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

0: 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嗯、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 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
1: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啊，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3: 对，
4: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3: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
4: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哦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3: 嗯，
4: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3: 嗯，
4: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3: 嗯嗯，
4: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
3: 哦，
4: 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3: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4: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3: 嗯，
4: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的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3: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那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人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4: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一点了。
3: 嗯，
4: 我之前的手脚啊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赖。

0: 强了，一天吃一半的下一半了，
1: 嗯，
0: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来快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1: 嗯、
0: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0: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1: 嗯，
0: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1: 嗯，
0: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边牵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1: 嗯，
0: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呀解个裤腰带呀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1: 嗯，
0: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啊、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哦、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
2: 嗯、
1: 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嗯、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 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盼着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

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制氧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肽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三批次。可以说这三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木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

0: 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最后咱们提炼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 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 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

0: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袋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肽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3: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1: 啊，
3: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肽。过去也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1: 对，
3: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肽，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1: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袋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肽，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肽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肽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肽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肽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
3: 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多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这我自己呀、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呀、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的。
1: 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3: 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

0: 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1: 嗯嗯，
0: 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二三代研制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1: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研制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0: 哎，对，这才1个来月。
1: 嗯嗯，感觉怎么样？
0: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1: 啊，
0: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1: 嗯嗯，
0: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在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
1: 嗯嗯嗯。
0: 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研制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1: 嗯，
0: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1: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像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啊、低油啊、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啊，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
0: 哦，
1: 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
1: 嗯，
0: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1: 嗯，
0: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1: 啊，
0: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
1: 嗯，
0: 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1: 以前那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0: 对，
1: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0: 嗯，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质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1: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0: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堵85%的，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1: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赌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赌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0: 啊。
1: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 海参泰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泰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嗯，
0: 好，
1: 好，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
1: 嗯嗯。
3: 一打就是嘟嘟嘟的占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泰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1: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泰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泰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泰，我是真的特别想要。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1: 那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1: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挺好呀。
1: 嗯嗯。
3: 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
1: 嗯。
3: 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哎，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
1: 嗯嗯，
3: 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嗯嗯。
3: 啊，再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1: 嗯。
3: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1: 嗯嗯。
3: 我也上网查了，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也难受，总是去透析。
1: 嗯，
3: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1: 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 啊，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3: 对对对，
1: 嗯，
3: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
1: 嗯，
3: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1: 是，
3: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1: 嗯嗯，
3: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得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1: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3: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1: 嗯，
3: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1: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3: 嗯嗯。
1: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3: 嗯嗯，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3: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
1: 的？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3: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3: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是于老师吗？
1: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4: 于老师，我也是呢，我跟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咨询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4: 先去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天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节目， 微听了海生海生态，一共也没有多少，都这互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1: 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泰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泰，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泰，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4: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十二盒的海参泰。
1: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4: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李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1: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4: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难吃了。
1: 哦。
4: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一样。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背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1: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
4: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病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一直在那个蹦里还尿不出来，肚子啊被它胀呼呼的，可难受了。
1: 你这是尿等待呀、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 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

0: 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笼闭之症。什么是笼闭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
1: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啊，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3: 对，
4: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3: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
4: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3: 嗯，
4: 当时来得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3: 嗯，
4: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3: 嗯嗯，
4: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
3: 哦，
4: 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啊，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3: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4: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3: 嗯，
4: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7-8千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3: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嗯、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7-8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4: 嗯，是呀，是啊，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3: 嗯，
4: 我之前的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3: 嗯，
4: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来快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3: 嗯、
4: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3: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4: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3: 嗯，
4: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3: 嗯。

0: 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1: 嗯，
0: 老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1: 嗯，
0: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嗯，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智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西安，中国著名古都，历史上共有13个王朝曾在此建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安积淀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名胜古迹遍布全城。这座冰鉴亭始建于1946年，由胡宗南发起，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抓获的地方修建的，当时叫正气亭，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捉蒋亭，1986年再次易名为冰鉴亭。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甘肃境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此时在西北，红军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稳步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西北由剿共的桥头堡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
1: 然而此时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剿共，接着又调集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地区。11月23号，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0: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并提出2个方案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抉择。第一个方案是张杨率部立即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17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去剿共。蒋介石已经

0: 准备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来换掉张学良和杨虎城。十二月初，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境内，另有20万大军在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西安城外已经危机四伏。但是张学良、杨虎城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也不愿离开西北被蒋介石改编。连续几天，他们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接纳抗日主张，但均遭蒋介石斥责。12月7日，张学良破釜沉舟，再次求见蒋介石。英骗西安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情景。
1: 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
2: 此时此刻情况已经非常危机，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已经无路可退，因为一旦开战，国共可能两败俱伤，日军必然乘机而入，渔翁得利。
3: 另外，东北军和西北军一旦调入内地以后，就会完全处于蒋介石的掌控之下，张杨二人率部到前线抗日的希望就会落空，抗日救国的希望也将破灭。
0: 怎么办？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面前，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国的希望即将破灭，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中华民族走向灾难的深渊吗？1936年12月9日，为了纪念129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10000余人发动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闻讯后，蒋介石派张学良前去制止，如学生不听劝阻，即武力镇压。张学良驱车赶至灞桥，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张学良百感交集，当场发表演讲，对学生们表示：
1: 但听我说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回答你们。
4: 司令，
1: 我若欺骗了诸位，你们可以随时随地把我张学良处死。
5: 拥护张飞抗日，团结起来迎对外。
0: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没有改变剿共政策，这让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蒋介石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靠和平的劝谏已经无法扭转恶化的局势。张学良和杨虎城合议后，决定实施兵谏，以逼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新方针。为此，他们进行了如下部署：东北军一部负责包围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第17路军控制西安城，软禁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按照张学良、杨虎城事先商定的部署，在西安城内，第17路军先后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在西安城外，张学良卫队在骊山山腰的2块巨石夹缝中发现了狼狈逃跑的蒋介石。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到西安城内的指挥部，整个客厅一片欢腾。

0: 请吧，
1: 喝酒，
0: 干杯。
2: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解决一切善后问题。东北军和

0: 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新时代司法工作正确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司法全过程，稳妥化解民族领域矛盾纠纷，坚决守护民族团结大局，维护边疆长治久安。要严守公正底线，严把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关口，健全长期未结案件动态清零和台账消耗机制，持续攻坚执行难，提升案件实际执行到位率。要深耕基层治理，健全法院与综治中心联动机制，推动矛盾源头预防、前端化解，优化涉企纠纷快速化解机制，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化解机制，加快东北亚区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建设，以司法赋能基层治理。要坚持司法为民，从严治院，升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推进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常态化，降低群众诉讼成本，办好各类民生案件。压紧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院责任，筑牢廉洁司法防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边疆法院铁军。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朱超峰陪同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珲春立足独特的沿边区位、民俗生态与口岸开放叠加优势，创新打造产业园配套免费房车露营地，有机融合国内自驾旅居体验、跨境购物消费、口岸对外开放多元业态，构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我现在的位置是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房车露营地。那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游车辆在这边整齐排列。那很多游客呢，在这边或者选择休憩，或者到旁边的购物商城去开启全球购物之旅。那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房车还有很多游客的打卡目的地之一。
1: 依托优越的民俗资源、独特的边境风貌和口岸区位优势，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精准适配全域文旅发展需求，配套建成标准化免费房车露营地，面向全国自驾旅居游客开放。营地配齐24小时生活供水、快慢充电桩、公共卫生间等全套便民设施，全方位保障国内游客驻车休整、旅居补给需求。全国各地游客驻足休憩之余，可步行直达园区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一站式选购中俄韩优质跨境特色货品。这处特色营地既深耕国内文旅，吸纳全国旅居客流，又连通跨境商贸，赋能对外开放，打造国内引流、国际赋能的沿边文旅发展新样板。山东济南游客王向瑞：
3: 珲春的咱这个海鲜，咱这海鲜特别好，另外再就是这里有个房车营地很方便，你看能加水啊，也有电，还有充电桩，这俄罗斯这小产品特别好，再一个价格也不高，比较亲民，价格挺好。这不，我们一直沿着311过来的，一点都没差，风景特别漂亮啊。
1: 如今自驾露营已成为国内大众文旅消费新风尚，旅游模式从传统景点打卡加速向沉浸式长线旅居转型。珲春凭借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宜居的边城气候、完善的房车旅居配套，成为国内长线自驾旅居康养的热门目的地，源源不断吸纳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休闲旅居、沉浸式体验边城风貌，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上海游客管雪峰：
4: 我呢属于自驾的一个旅居者，从上海到这里来已经3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呢它的气候比较宜居，最主要的呢这个附近呢还有帝王蟹特别适合。

0: 会，我们经常刚刚买了一个，我经过了很多仪仗，地方特别大，我们的车子比较大嘛，这个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1: 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珲春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体系。对内以优质房车营地、原生态边境风光、特色民俗体验为抓手，持续集聚国内旅居客流，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对外依托口岸平台和跨境商贸优势，打通跨境购物、跨境自驾、跨国文旅交流通道。在深耕国内文旅市场的同时，珲春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国际跨境文旅合作。今年6月9日，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在珲春正式启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自驾车队经珲春口岸顺利入境，中俄双向跨境自驾往来愈发常态化。小营地承载大格局，双循环激活新动能。珲春立足自身延边特色，统筹国内文旅培育与国际开放赋能，持续做优国内自驾旅居加跨境购物消费加口岸国际开放三位一体融合业态。2026年上半年，珲春文旅呈现国内客流稳步攀升、国际跨境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格局日趋成熟。下一步，珲春将持续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定位，双向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持续丰富文旅加商贸加开放融合新业态，全力打造边境文旅开放新高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七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他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延吉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运助理夏楠：
3: 折钱应该是1200多，折后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1: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2026年6月2日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立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延吉延丰房产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军：
4: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1: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延边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李如雪：
5: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
3: 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1: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延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红叶：
5: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延边，一个温暖的地方。
6: 在汪清县春阳镇，有一群铲车7天7夜没有停歇，他们的铲斗里先后装过3样东西：被褥、淤泥、石料。洪水来了，它是生命方舟，载着乡亲脱离险境；洪水退了，它是行渔先锋，一斗一斗打通道路；重建开始了，它又成了钢铁臂膀，装石料、修堤坝。一把铲斗装载了春阳镇这场抗洪救灾的全过程。7月29号凌晨，最大降雨量205.5毫米的暴雨倾泻而下，洪水灌进春阳镇主街道，水深及腰，所有车辆无法通行。危急时刻，铲车成了镇里唯一的渡船。一个电话打出去，春阳镇居民赵庆群、王磊、宁新、祝旭明、王耀，还有几个始终没留姓名的兄弟，加上修高速公路的工人们，跳上铲车和挖掘机，就冲进了洪流。铲车司机赵庆群：
7: 我自己的车放那也没顾得开，先救人为主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嘛。
6: 说话的是村民赵庆群。洪水来的那天，他自发开上自家铲车冲进水里，自己的私家车却还在路边，没来得及转移。汪清县春阳镇春阳村村民唐玉波：
8: 水特别急，然后木耳当时都往下冲，都慌了，然后我们就发出求救信息，政府那个就派铲车去接我们，看那个水又浑，太吓人了，当时那个感受，给我们放到铲车以上以后就不慌了，就安心了。
6: 春中社区紧急调派铲车投入救援，春阳派出所民警联系铲车劈开被淤泥堵塞的通道，将92岁高龄老人小心翼翼抬上铲斗，转移到安全地带。老人坐稳了，铲车缓缓驶向安置点。汪清县公安局春阳派出所所长牛萌：
9: 在搜救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春光村村部的后面发现了一位老人，当时是水已经到他的腰部了，大概得有1米深。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忙下去将他扶上了铲车。老人身上背着一个包袱，这个包袱已经进水了，很沉，他就是一直也舍不得他自己的身边这个财物。后来了解到他儿女也不在身边，当时这个水太大，他根本就是走不了了，所以说他在那儿等待着救援，因为他身边的那个栅栏都已经冲倒了。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老人这个扶上了铲车，然后救到了那个安全地带，就这么个过程。老人救到安全地带以后呢，咱们这个派出所的教导员刘洪坤同志呢，将老人背到了集中安置点，医务人员、政府工作人员都在全程的看护，老人现在没有问题。
6: 汪清县春阳镇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带领干部群众连夜转移424人，不漏一人。汪清县春阳镇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
10: 当时路段了，只能有铲车能进村，村民都是自发的把铲车开出来救助老百姓。
6: 汪清县春阳镇上屯村村民赵清军：
11: 那把铲车把我们端出去了，就仗义我们脱离了危险了，当时心里特别激动啊，不害怕了，生命保证了。
6: 铲车送出的最后一趟，人都安全了，但铲车没有停下，洪水退去，活儿才刚刚开始。满街淤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木耳菌棒残骸散落一地，整个镇子像被翻了一遍。铲斗从载人变成了载泥，同一把铲斗换了一种货物。汪清县林业局260余名干部职工下沉春阳镇，调度铲车、挖掘机清淤搬运。 日新公路养护公司调动装载机清理路面落石，疏通涵洞，铲车的发动机声成了春阳镇恢复元气的心跳。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但铲车还是没有停，重建才刚刚开始。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金生调度钩机四台，铲车一台，翻斗车13台，铲车装运石料，加固受损堤防，配合修缮损毁村道，打通物资运输和群众出行通道，电力、通信、供水设施抢修，铲车同样在前面开路清障。铲车司机祝旭明：
10: 是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了，29号到现在一直在干。
6: 铲车不会说话，但汪清会记得，记得每一个被他托起的身影，记得每一双紧握方向盘的手，记得那句有事儿在喊我背后，东北人骨子里那点仗义和温柔，被这个夏天的暴雨冲刷得格外明亮。这大概也是汪清这个夏天最硬核也最温柔的故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下面播送关于延边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四、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烂开烂采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五、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六、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七、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八、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敲诈勒索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九、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且有具体案事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十、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举报须知事项：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对举报人信息及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
6: 乡。珲春市新安路1991号，珲春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hcsshb120@163.com， 图门市举报电话0433-3659-334，邮政信箱图门市建设街635-1号，图门箱 atxczb@126.com。延边州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10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聚焦文物同照铁拳，叹息秦朝各项统一举措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作用，高质量发展。

0: 展新答卷，龙井皮烟塔项目加速建设，深挖生态民俗资源，丰富游览体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立足本土资源，深耕农产品深加工，盛瑞食品以匠心打造特色美味，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探访合龙药水洞革命遗址，重温东北有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历程，探寻延边这片红色热土上波澜壮阔的早期革命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暖心服务与特色文化活动，合龙市惠民社区深耕民族团结，建设互嵌式美好家园。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共育民族团结之花，共享繁荣发展之果。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作为度量衡中测度重量的标准器，这件铁拳反映的是秦帝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中华大地上500多年的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中华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铜罩铁拳。拳即秤锤，衡即秤杆，它们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测重工具。权衡一词啊，就来源于此。这件铁拳呈馒头状，上部有鼻形提梁，提梁一侧镶嵌铜罩板，其上音可篆书40字，共6行，内容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告，大意为秦王政26年，皇帝全部兼并了天下诸侯，百姓非常安定，因此确立了皇帝之号。现在诏令丞相韦壮、王婉统一度量衡制度，凡不统一疑惑难明的都要使之明确统一。要注意的是，这一段发自中央政权的诏令，虽然啊铸刻在铁拳之上，却不仅仅是关于重量的规范诏告，而是涉及所有的法度量。也就是说，这条诏令啊是当时秦朝政府发布的天下的第一则公告，意在通过铁拳这样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发放和流通的测重标准器，把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重要信息散播到秦朝疆域内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啊，除了度量衡的统一，秦始皇推行的更重要的一支政策是书同文、车同轨以及货币统一。其中文字的统一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的形成，更是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这正是秦始皇实行一系列一支政策给中国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原因，他们成为了维系中华文化历史延续性、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件铁拳重达31.6千克，器型之大实属罕见，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很少见到如此巨大的秤砣。现在它就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引现着那段震撼历史的大变革。 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传承千年的文化底蕴，如今也成为各地文旅发展的核心底气。龙井皮岩山重点文旅项目皮岩塔正在加紧施工，这座融合古韵与现代设计的观光塔将成为展示当地民俗山水的全新窗口。皮岩塔项目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皮岩山之巅，是龙井市盘活文旅资源、升级景区品质、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的重点民生文旅项目。项目立足龙井地域文化特色与生态资源优势，兼顾传统古韵与现代美学，全力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休闲体验、品牌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地标建筑。
2: 现在正在建设的是皮岩胜境之皮岩塔，皮岩塔塔高共39.8米，共五层，它是一个融合传统古典建筑风格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的一个旅游观光塔。施工到第四层，现在正在主体结构施工和外围的附属结构施工。外围的附属结构有长廊、凉亭、亲水区，现在我们的工人正在加紧的建设。
0: 在建筑设计上，皮岩塔匠心融合中式传统建筑形制与现代设计理念，建筑造型端庄大气，错落雅致，与皮岩山自然山水风貌、海澜江生态风光完美相融。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各项节点任务有序落地。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皮岩塔建成后将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视野优势，成为皮岩山风景区的最佳观景制高点。
2: 塔内建设成功以后，塔内设有展销馆，完了集中展示龙井市的特色文化产品、手工艺品及地方特产，摄影藏馆展示记录龙井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景的摄影作品。完了登临塔顶，游客可360度俯瞰皮岩山全景，将海澜江畔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0: 近年来，龙井市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依托国334旅游大通道区位优势，持续深挖生态资源、民俗文化资源，精准推进重点文旅项目提质升级，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旅游配套，升级旅游服务。皮岩塔项目的落地建成，将补齐皮岩山风景区高端观景、文化展示业态短板，构建山脚休闲康养、山顶观光揽胜的立体化文旅格局，进一步擦亮龙井文旅名片，提升区域文旅竞争力。不止文旅赛道，延边各县市充分挖掘本地特色物产，把农林资源做成富民产业。汪清县盛瑞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扎根汪清县大兴沟镇双河村，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农林特产资源，深耕果蔬、山野菜、甜糯玉米等本土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领域，打造完整产业链，用匠心工艺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用严苛品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成为延边州本土特色农副食品加工的骨干企业。汪清县盛瑞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深耕农副食品加工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农产品深加工经验与市场运营经验，依托区域丰富的原生态农产品资源，聚焦本地果蔬、山野菜、甜如玉米等优势农产品，着力解决本土农产品保鲜难、附加值低、销售渠道窄的行业痛点，助力县域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
3: 现在我们主要是做速冻玉米，主打速冻玉米，速冻豆角、山野菜，这些产品，还有姜包，玉米姜包，就是全世界来讲呢，就是食品的这个保鲜的方式，还是速冻，它能保证口感和它的营养啊，和它，因为它是都是当季采摘嘛，就是咱们的都是当季采摘，不是反季节的，从口感上、从营养上都能保存的最好，由于其他的这个保鲜方式，但也有缺点啊。 缺点就是这个运输和储存会增加成本。嗯，

0: 就是带来不便。
1: 多年来，企业深耕本土，赋能乡土，始终将自身发展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通过就地收购农户农产品，直接带动周边村镇农产品产销，有效解决农户农产品滞销问题，稳定农户增收渠道，助力盘活乡村特色农业资源。同时，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为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居家增收，切实以产业之力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汪清县农副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我们每年这种植和采摘季节，多数也能100多人，啊，能提供100多人的岗位。从这个生产加工啊，这个特别是采摘季节，啊，扒皮子呀，加工生产出入库，啊，完了这个分等级装箱，啊，提供这些岗位。
1: 于永江表示，未来企业将持续升级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完善品控体系，不断丰富特色产品品类，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以产业化发展助力县域农业转型升级，以优质产品回馈市场与消费者，为地方乡村振兴与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将来品质还是第一啊，是因为这个食品这个行业应该就做人做产品应该都是给人提供优质最好的东西啊。这我厂目前的规模的设计呢，就是满负荷可以做到1500万包，当然我们这个还有扩展的空间，有很大，因为我的面积啊，和市场需求会有这很大的空间，所以说我们这几年也打算再增加投资，扩大规模，提高生产量。
1: 延边的每一寸乡土，既孕育着当下富民兴业的产业，也镌刻着百年前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合龙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第一个人民政权，是延边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反抗压迫的一次伟大实践。延边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延边抗日斗争史上谱写了壮烈的诗篇。药水洞革命遗址底蕴深厚，意义非凡，是东北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红色地标。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星火便在此点燃，先进革命者扎根边陲乡村，播撒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种，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启了延边地区早期革命的壮阔篇章。
2: 合龙原名合龙峪，在满语里是两山加一沟的意思，四周的地形是四面环山，那正是在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下见证了一段光荣的历史。那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合龙市最大的特点就是6个早，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早，党的组织建立的早，人民政权建立的早，革命武装开展的早，抗日斗争开展的早，革命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早，这6个早证明了合龙是延边革命的摇篮，是东北的红色历史高地。
1: 1930年5月，千余名农会会员、赤卫队员齐聚药水洞，庄严宣告东北第一个农民红色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正式诞生。
2: 那为什么会在药水洞点燃革命烽火呢？首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药水洞地处偏远，地形复杂，西靠兄弟峰，北依婴儿岭，两座山峰犹如古代长城横亘在万山丛中，守卫着茫茫林海，这有利于躲藏和抵抗敌人的进攻，为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其次是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地群众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和参与。最后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药水洞居民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支持和引领，确保了革命活动的顺利进行。
1: 在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里，革命先辈立足药水洞这片热土，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秘密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组织抗日救国运动，带领群众攻坚克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守革命信仰，践行初心担当，用热血与生命铸就了不屈不挠、忠诚为民、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药水洞革命精神。
3: 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那你就没有这个政权，是不是？人民政权嘛，这个中国共产党它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利益。那么我们这个政权成立之初，我们的主打点就是，是不是？分田分地，打土豪分田地，是不是？解放穷苦的劳动人民，是不是？那人民群众就是相当的支持，因为在延边也好，在合龙也好，人民群众这个受到双重的压迫，你这个斗争就非常激烈，所以他就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人民群众也反过来也非常支持。
1: 革命先辈依靠深厚的群众建立红色政权，用奋斗守护百姓安宁，这份为民初心与民族团结的传承在延边大地持续落地生根。在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以贴心服务拉近各族邻里距离，打造各族群众共居共乐的互嵌式幸福家园。一大早，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辖区居民季成玲老人的家中，询问了老人的近况。
4: 你们都那么关心，尤其咱们这些老太太都独居的老人啊，你们时不时的都来看看，都网格领导网格员都跟着在你的领导下都那么热情年轻有为的。
1: 季成玲老人今年76岁，平时独居在家，像他这样的老人，社区网格员没几天就会通过电话询问他们的近况，了解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的问题。一次入户，一声感谢，背后是惠民社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治理理念。
5: 民会街道惠民社区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社区基层治理实际，持续促进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用心筑牢民族团结根基，营造和睦共处的社区氛围。
1: 近年来，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以三共四同为载体，不仅把服务送上门，更把居民请出来，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志愿服务，引导大家主动走近、主动相融，在共同管理、共同服务、共同活动中，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日常相处中生根发芽。
5: 以三共四同为载体，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志愿服务，引导各族居民主动走近、主动相融，在日常相处中增进情感认同，不断夯实思想根基。通过一系列举措，各族居民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互嵌式社区建设成效显著。
1: 同时，为了丰富辖区居民们的娱乐生活，社区还参与成立了多个团队。走进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的活动室，一阵阵悠扬的乐曲声传来，枫红艺术团的老人们正在排练新曲目。与此同时，在社区的另一个活动室里，京剧爱好者们正在一板一眼地练唱。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生活，更成为连接各族群众情感的纽带。
6: 为我们打造了雅音阁这样一个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活动场所，让我们退休老人呢，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在这个活动场所当中呢，我们退休老人，我就最起码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退休生活过得又舒心又幸福。
1: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哇，实在是太美了！
5: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呀。
4: 看，燕窄的路口前，拉链式同行的司机们，多美！
5: 是的。
4: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5: 没错。
4: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5: 可不是嘛。
4: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5: 嗯，懂了，懂了。
4: 文明驾驶，
6: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8度到20度，图门28度到19度，敦化27度到18度，安图26度到19度，合龙27度到19度，龙井28度到19度，汪清28度到18度，珲春28度到20度，延吉28度到2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